0: 啊，
1: 我到底还要怎么对待你，我亲爱的听众，就这种感觉，
0: 真是打到骨折了哈！
1: 所以呢，打出"护肤"两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啊！啊，咱们一起解锁一下520的心动好礼。过完这个时期呢，这个价格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大家看到价格520块钱，这是520的一个赚那么高的水平，
0: 没有问题。
1: 就这种都是咱花钱雇的
0: 牌，没有问题啊！
1: 我要烟牌，
0: 没有问题，擦皮鞋都行。成龙说："还是要说一下渤海大学北门这个红绿灯啊！
1: 哎，说一下，
0: 直行几乎没有车。
1: 你看是不是我有这个疑惑？
0: 但是绿灯的时间在25到25秒加三秒黄。
1: 去这个涉事大队啊，或者交警支队问询一下，记不记得那个德士堡前面
0: 对
1: 那个小牌子
0: 啊？
1: 主要一是我昨天有别的事情需要谈一些业务，
0: 哎呀，
1: 然后二呢是昨天一直下雨
0: 啊，
1: 一直下雨就没来得及，
0: 没排上。
1: 今天正好趁着天我感觉还不错，我们可以问询一下，
0: 争取一下。
1: 但是我觉得大体上这结果已经出现了，
0: 是
1: 应该就是。"禁止挑头
0: 是
1: 啊，无论大车小车都是禁止挑头，但是在晚上的一个时间段，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期间是允许货车进行挑头的。
0: 对，
1: 我感觉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那你说还用找不了？
0: 那就不用了，
1: 那这就完事儿了，
0: 是不是？
1: 这事儿已经结局了，
0: 盖棺定论了。
1: 哎妈呀 ，game over 的。
0: H Y 说：牲畜，牲畜，这玩意儿呢还能变咋的？太能了，太能了。
1: 我都到了都没听过说牲畜，
0: 是吧？
1: 啊，
0: 它的原版就是在一些出土的古迹当中，可能搜可能会那个挖出它的原版
1: 啊，
0: 跟那个正版就不太一样，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
1: 我记得第一句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0: 哎，
1: 奔流到海
0: 不复回，
1: 哎，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0: 嗯，
1: 然后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对吧？
0: 对。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你查一下好多地方啊，就是版本不同，
1: 嗯，
0: 你也说不定哪个是李白写的。有的版本写天生五徒有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原本不应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吗？
0: 对，他
1: 来当时是怎么写的？
0: 那只能问李白了，
1: 只能给李白打个电话。
0: 所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他的那个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当中体会出诗人的那种用笔、那种文风啊。
1: 嗯，再加上他整个的性格桀骜，
0: 嗯
1: 啊，写诗词的夸张和洒脱。
0: 是，
1: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
0: 哎，
1: 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就说这得是什么样的人能看出来了，
0: 哎，
1: 哈？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景色，或者说在脑海当中形成这样的画面的，什么样的文笔和笔锋？
0: 是不是
1: 飞流直下？
0: 哎，
1: 3000尺，疑是银河路那个呀？
0: 望庐山瀑布了。
1: 哎呀，但诗人是有一定的创作的想象在里面的，是吧？要不然咋说呢？很多都是意。可不是吗？
0: 第五城市，那前四是谁呀？啊啊，对，3个省会加个大连
1: 啊
0: 啊，这个倒是是。你看谁第五？
1: 比较窄，
0: 嗯，
1: 公交车呢比较宽，早晚呢堵车严重和明显，
0: 嗯。
1: 公交如果说在广州街走的话，可能说会更顺畅一些。就是人们还是希望有好故事出现，这是前提。
0: 当然，
1: 你不用读花哨的东西，
0: 这就内容为王。
1: 当然了，
0: 就是你形式不重要。你说拍一个缘分，
1: 不能说了。
0: 啊，好了，剧透了。
1: 嗯，剧透了，
0: 不说了。
1: 骑着蜗牛说了，说南广路艺术中心这边能不能弄个红绿灯啊？他说今天又有事故发生啊，这也是个问题。那但是你说这个整个你放，几百米。能有几百米，500米吧？
0: 不到吧？
1: 500米放仨
0: 红绿灯，它也不现实，
1: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0: 金牛月说，李白写《将进酒》的时候肯定是喝大了，这肯定的。你看这句，主人何为言少钱？
1: 哎，
0: 径须沽取对君酌，
1: 五花马，
0: 千金裘。
1: 这个意思是啥呢？
0: 就是谁
1: 监控啊？
0: 哪儿啊？
1: 现实尽所没有监控啊，说的是女儿河，女儿灵溪大街，女儿河桥，
0: 嗯，
1: 是说的这儿不？
0: 有可能，
1: 应该是啊。
0: 外六零说，问问主持人，南桥啥时候有通车有信儿吗？能不能提前呢？
1: 目前来看是9月30号，
0: 对
1: 对吧？
0: 很有可能提前，
1: 到时候咱们具体来说，
0: 具体看吧。
1: 现在
0: 很有经验的，上课从来不备课，就是 也不知道自己讲哪儿了。上课之后到门口问同学，哎，上一课讲哪儿了？老师讲，老师讲这儿了。好了，完就哗一顿板书一顿讲，
1: 一顿来，
0: 完下完课就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班在13个班当中排第一，数学成绩、平均成绩，人生三大境界。
1: 嗯，
0: 昨夜西风，哎，你是不是跟我一个老师啊？我老师也总说这句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界。
1: 嗯，
0: 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句话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那能不能给大家讲讲或者解释解释这三个境界分别是什么呢？
0: 也是第一境界，就是读书的境界，人生的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那么多的知识努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为了这个目标，我废寝忘食的去学，不顾一切的去学，终有一天到了第三境界，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你就是学了学

0: 觉得突然之间啊，我会了，一切都那么简单了。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知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在你身边。
1: 哦，
0: 搞定的。
1: 嗯，
0: 就是你在看到古文的时候，古文阅读可能是你最难的地方，但是你看到这些否定词，翻到这些代词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知道它什么意思了啊！
1: 你看给官微留下的印象多么的深刻，
0: 现在还记得，
1: 现在一说都觉得好像都已经刻进你的脑子里头了。
0: 然后诗词当中一说东风，
1: 我记录一下，
0: 一说北风的，它指的就是冬天。
1: 我觉得呀，你可以在你的抖音当中把这一小段
0: 嗯。
1: 给录下来，
0: 行不行？
1: 然后很多的家长朋友一定会觉得甘之如饴啊。小李说了一件事，你只要有50%的把握，
0: 嗯、
1: 你就去做，
0: 对
1: 的，可不是？
0: 就这意思啊。
1: 哎，安迪说了，数学成绩也考了11分，发卷子的时候呢，老师念名字说谁谁谁，你上来，把你那两根甘蔗领走。里外里就考了11分，
0: 老师可会埋汰人了，
1: 爱谁谁了。
0: 那有一天我们那个物理老师怎么说的呢、
1: 啊、
0: 就大家讲怎么不会怎么会，突然间放下不讲了，很沉默的说了一句，就是人的大脑啊，
1: 嗯，
0: 有沟回，知道吗？
1: 有沟壑呀，
0: 沟壑沟回也叫沟回、
1: 嗯、
0: 你们的大脑就是平滑的，
1: 啥也没有，
0: 咋也没有沟回呢？
1: 脑子里也不存东西啊。
0: 小迷妹说，我要是能赶上关老板的数学老师啊，我也考985了，我也考清华北大了，就差一个数学老师啊。就
1: 我觉得吧，也不只是说差一个数学老师这么简单，
0: 就别的科数学都别的科都好，数学不好是吧？
1: 反正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啊自主能力不强，很多时候是需要老师来带路的，
0: 是
1: 啊，好好的呢去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因为老师是我们的一座灯塔，
0: 嗯，
1: 你看着他呢，他像指引我们的方向一样，是不是？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东北小哥说了，82年的高中时候呢，班主任告诉我说，你成不了才，但是你要成人、
0: 哦、
1: 啊，不一定需要你成才。像比方说，现在很多的家长就会说，我未见起说你要学习学得多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健康，然后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
0: 我后来发现成人挺难啊。回乐，我说刚才啊，听天宇刚才学大乐浪迹说醉话，谁敢相信你不会喝酒 啊？
1: 我从来都不喝酒，咱哥们姐们之间，你这开玩笑呢？
0: 老郭，你能喝过天宇吗？
1: 我是这样式的，
0: 甘拜下风。
1: 这叫什么？
0: 哎，
1: 无终止的喝。这是什么？
0: 这是
1: 一直喝。
0: 小飞姐说，天宇啊、
1: 哎、
0: 高考这片儿啊就掀过去吧。
1: 怎么的呢？
0: 虽然说可能你高考的成绩不是自己最

0: 最近一段时间能够用到的叫兰蔻精纯的防晒，这是呢一个价格299，两个价格是399。
1: 哦，太便宜了，
0: 已经打到底了哈，
1: 打骨折了。
0: 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呢，同样也是两瓶，这次打到了520的价格，
1: 是
0: 确实21369211，问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好，今天就是这样的节目了，
0: 今天就是这些内容了，
1: 是，
0: 哎，以上就是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1: 探寻方法是一种。
2: 好的，时间来到了9点01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请出戴媛，戴媛你好。
3: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戴媛。
2: 很高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哎，该说不说啊，戴媛我非常湿润的感觉。
3: 你先告诉我们今天有没有雨？
2: 今天呢据说没有。
3: 哎，那就行，那我就喜欢。
2: 嗯，但是呢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哈。
3: 嗯，
2: 我觉得一个好的状态一定是源于你的身体健康，对不对？
3: 那对呗，
2: 是吧，
3: 是吧。就如果要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一
2: 想去买一些健康的食材，我们要去哪里呢？
3: 山
2: 海会。来说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总店哈。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8096-400-2866-999，再有呢就是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1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3: 嗯，那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天听广播啊。
2: 嗯，
3: 这个会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是吧，都能够就是让你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来捡个漏。
2: 对，
3: 可以
2: 捡漏。
3: 对，可以这么说啊，捡个漏啊。
2: 嗯，
3: 因为你看比如说像我们山海会那海鸭蛋，
2: 嗯，
3: 现在买10枚送3枚。
2: 哎呀，
3: 送的3枚白得了，不香吗？要不也喜欢吃我们山海会的这个海鸭蛋，
2: 太香了，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都在捡漏当中，那这个我也不多一一介绍了。
2: 嗯，
3: 您可以呢就是说到店去看一看。
2: 对，
3: 是吧，总有一款肯定适合你的。你要真是打特价的话，你是不是捡着这个便宜了？
2: 对呀，
3: 啊，
2: 嗯，要不然正常你说买10枚就是10枚，对吧？
3: 对，就是10枚的这个价格啊。
2: 嗯，
3: 但是这回呢，你能多得3枚，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啊。那要是这个没有了，那活动就取消了啊。
2: 嗯，
3: 而且呢，那个这两天呢，也是给大家经常介绍这个大粽子。
2: 嗯，
3: 啊，
2: 大粽子，
3: 对，大肉粽啊，而且呢还有非常具有这个江南气息的这个粽子啊。就是真的到我们店能看到，就是有牛，其实要是有那种意境的话都能闻到这种粽叶飘香的那种感觉。
2: 就是肉香，不是粽叶飘香。
3: 嗯，
2: 啊，肉香。爱吃肉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尝尝这个嘉兴的肉粽。
3: 对，这个肉粽呢真的是很具有代表特色。哦，而且呢它这里边甚至还有这个，昨天还特意有网友问我这个有没有单独的这个蛋黄的这个粽子啊。
2: 嗯嗯，
3: 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呢它里边多少带一小块肉啊。
2: 嗯，
3: 这个蛋黄肉的，这把肉挑出去。
2: 对对对，
3: 你再吃呗，一样啊。这个多种多样的这个口味啊，也是任大家随意的去挑选。
2: 嗯，
3: 因为本身就是说也是就是很具有江南代表特色的一些粽子啊。
2: 对，
3: 甚至里边还有什么这个鸡肉粽啊，是吧，还有什么陈皮豆沙的啊，
2: 陈皮豆沙、
3: 桂花、紫薯。
2: 哎，别说，其实你别看我平时呢这个。
3: 嗯，
2: 比如说吃这个粽子哈。
3: 嗯，
2: 我真的是偏喜欢吃咸口的。
3: 咸口

0: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陈皮，什么
1: 豆沙？
0: 豆沙，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挺好吃。
1: 对，
0: 它一定是那种很清新的味道。
1: 对，它基本上就是很清香的这个味道啊。
0: 哎、
1: 而且呢，它这个都是用糯米，看咱们在这边人愿意用江米啊，他们
0: 江米啊，
1: 用糯米就是家里边老人爱吃，还有小孩爱吃那个蛋黄肉的啊。
0: 嗯，
1: 基本都是。而且你现在呢，可以买点散装的，你先尝一尝。这个尝好了，你再送给你朋友过节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更有底？
0: 那必须的，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让大家伙呢，就是说。能够挑选起来不费劲，如果要是说是想要买个就是一盒两盒的是吧，你就可以挑选这个价位就是说适中的，100多的、200多的都行是吧、
0: 嗯、
1: 你要想团购是吧、嗯、团购的话我们呢也有这个价位低一些的、
0: 嗯、
1: 40-50块钱的这样的，就是或者是就是说哎呀这里边的这个粽子啊，
0: 这太正常的一件事了。
1: 对，这个是基本上像我们上海会就是每年给大家就是企业单位团购，就是搭配这个粽子，8个粽子，
0: 嗯，
1: 10个鸭蛋，
0: 嗯，
1: 是吧，给我整100盒，很正常的
0: 事。100盒，
1: 对，刷刷刷刷基本上就是这个2点完事儿了。
0: 嗯
1: 嗯，这都是这个我们群众的力量。
0: 对对对，那确实是，
1: 基本上我们都会给你搭配的啊。所以说就是根据你自己想搭配的粽子的和鸭蛋的一个枚数，或者是就想要这个粽子里边就啥也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给你搭配这个粽子，或者6个、10个什么的，8个都可以啊。
0: 嗯，
1: 哎，这个我们都可以给你。对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来上海会来看一看。
0: 好的，那既然提到这个去看一看了，我是不是得说一下这个地址在哪里呀、啊？
1: 必须详细介绍一下。说的这么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办、
0: 嗯？那不行，必须得知道在哪里哈。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地儿呢还挺多。哎，你们家是不是在那个什么？
1: 是不是在那？
0: 有一次
1: 逛了一
0: 逛，有一次我过，哎，我说这是我走错地儿了吗？
1: 是不是感觉又来到了山海会？
0: 都开到高速上去了。
1: 对，服务于大众。
0: 据说今年五一这生意还挺好。
1: 主要是这个咱们的商品啊贴近于老百姓。
0: 嗯
1: 嗯，
0: 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呢室内的两个店哈，一个呢是在这个市中心啊、
1: 嗯、
0: 曾经的这个老城区的市中心、
1: 嗯、
0: 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呢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
1: 嗯、
0: 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再有呢就是南桥店，南桥店呢就是在这个市府路上哈，
1: 这手摆着的差点没给我划了着，
0: 2399-666，看我的手是就在那个方位，
1: 就那儿了，咱俩都能指着。
0: 营业时间啊，早8到晚7。
1: 嗯，这个也是，希望就是就近的朋友呢，这两个店去哪儿都行，主要是这个商品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嗯，
1: 这个活动呢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没什么事儿啊逛一逛，尤其今天天还挺好的，不晒。
0: 哎呦，这天我太喜欢了，没有紫外线，
1: 是不是啊、主要是没雨，
0: 空气又非常的湿润，
1: 嗯，
0: 出门又不用打伞。我跟你讲，我下节目我就高低出去溜达去，
1: 我一会儿我就先去溜达了。
0: 哎，那个瑶儿，
1: 你
0: 说你说这天气，你说咱们锦州到哪溜达会特别好？
1: 我觉得去绿植多的一些地儿比较好，
0: 爬山去，
1: 对，这
0: 还不晒，
1: 负氧离子会很多，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嗯，
0: 我今天高低爬山去啊。
1: 那北普春山走起吧。
0: 对，走起吧。有没有偶遇的朋友们？一会儿
1: 一吧，
0: 这点不行啊，过一会儿了啊。
1: 过一会儿啊。
0: 你这路线不对，我们得上
1: 先去。对吧、
0: 哎、
1: 先买点吃的上山上吃。
0: 你说上山上你说拿啥好呢？
1: 拿点啥？
0: 嗯，拿啥？
1: 刚才我说那鸭蛋就行。
0: 太咸了。
1: 这点点粽子。
0: 粽子，
1: 省着爬半道饿呀。
0: 你家有香肠没？香肠
1: 这
0: 点
1: 点水，
0: 对，
1: 饮料必须得有的都有，我们山会，
0: 嗯，都有，
1: 是不是方便？
0: 非常方便。
1: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每天听广播，是不是今天的一天路线，
0: 嗯，
1: 生活都让咱俩给安排好了，
0: 非常美好，非常美好。
1: 嗯，那这个提示大家一下啊，这个希望大家每天能够也要结束了。
0: 是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想常给家里边的这个孩子吃海参的、
0: 嗯、
1: 趁着这个中高考的这个专属福利这一块，可以多给孩子们多囤一点儿，
0: 嗯，
1: 是吧，多囤点啊，这样的话让他们身体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免疫力和抵抗力。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高考期间，是吧，咱们别耽误事儿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咱们就把这两天就是这个身体给补足了啊，别让他们抖了着。
0: 对，所以说呢、嗯、这个饮食方面非常的重要，
1: 很重要，
0: 增强免疫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你说还得增强这个整个的身体体质
1: 抵抗力、啊、
0: 那这个时候刻的

0: 基本
1: 上多大的？
0: 就是你看啊，就是说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就有你这样一问啊，尤其是就是说尽快让它有效果的，咱们就吃点大棵树的，营养多呀，对吧？营养足啊，所以说它这个效果会很快很明显啊。
1: 嗯，
0: 咱们就吃50克以上的，
1: 嗯，
0: 或者50克左右的，
1: 嗯，
0: 都可以啊。
1: 对，
0: 咱们可能小棵树的就是20克左右的，那我估计一天得吃两只了，是吧？
1: 嗯，
0: 咱们的这回推出的专属福利不也是35一只的、50一只的和398一斤的吗？
1: 嗯，
0: 对吧？这三哪都是可以适合在现在中高考期间吃的，
1: 赶趟呢。
0: 所以说呢，现在吃到这个高考结束，
1: 嗯，
0: 正好，而且呢，中考的话现在吃，那是正好好的。
1: 就你知道吗？孩子们吧，他真的就是，尤其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
0: 嗯，
1: 他每天的睡眠真的是不足的，
0: 嗯，
1: 他要学习的很晚，
0: 嗯，
1: 但是呢，肯定也会有一些例外哈，有一些人家就是属于一定要睡得早才可以，
0: 嗯，
1: 但我觉得大多数的高考的考生他都
0: 睡
1: 得很晚，
0: 对，没有睡得早的，这学还学不过来呢。
1: 嗯，对，然后早上起来吧，可能吃东西不
0: 是
1: 说吃的特别，
0: 就是精力这一块儿，
1: 早上起来的吧，可能家长就希望，哎呀，多睡一会儿。然后你知道吗？就临近早餐那一会儿，他可能食欲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整点粥，
0: 对
1: 吧？然后一整天他的能量满满的。
0: 对，确实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有很多朋友都会就说，听广播的时候呢，知道就是说上海会现在给这个考生，有这个福利这个政策嘛，就是特意呢来上海会来，购买啊，或者是这个你不是家长啊，你朋友知道这个，哎呀，我这个好哥们儿家孩子马上高考了，是吧？
1: 买点去，
0: 这给他整点儿，是吧？当大爷的就必须得给他整点儿，是不是啊？这很正常啊。
1: 然后呢，一份儿吧，他优惠，比如说是多少？你要是三份的话，
0: 嗯，
1: 优惠力度更大，你整三份。
0: 嗯，可不，
1: 这我也学会了，跟银行学的，
0: 是不是？这个银行真挺会过呀，
1: 老会做，老会做什么？
0: 而且补充点这个身体的这个营养啊，
1: 嗯，
0: 很全面，一天一根脑力满格。
1: 哎，你知道吗？就刚才咱们说海参的时候，有很多吃法。
0: 嗯，
1: 大圆就平时真的，就你在家里边，你要吃海参，你都
0: 煮粥，
1: 就煮粥。
0: 对，粥好了之后，把海参放里边，
1: 小米粥
0: 是最好的。一个这个吃的一个方式，
1: 哦，是吧？
0: 嗯，他对他吃咸鸭蛋都沾辣根儿，
1: 哎，对，他吃煮鸡蛋他都沾辣根儿，就是我跟他这个做节目这个唯一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0: 是不是重口味？
1: 太重口味了，
0: 对，他本身他人就重口味，
1: 哎呀。
0: 这个听没听广播？
1: 我
0: 一会儿回去问问他，
1: 回去之后你挨揍我。
0: 这个不管咋样啊，这个跟大家说了啊，就是这个海参呢，就是说多种多样的吃法。
1: 嗯，
0: 希望大家的这个大家呢能借鉴大圆的这个吃法啊。
1: 对，这我们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吃法，
0: 比较，
1: 但我跟你讲，
0: 就是安全的吃法。
1: 大圆啊，架不住有些年轻孩子就喜欢蘸辣根儿。
0: 那就是不要，那别蘸辣根了，蘸点山葵酱吧，起码不那么臭。
1: 山葵酱是什么酱？
0: 嗯，山葵酱就是跟辣根差不多的这个口味，但它没有那种，
1: 啊，没有那么冲劲儿，
0: 对，没有那个冲劲儿。哎呀，他在听广播了。明天我给你买一碗辣根啊。
1: 投其所好，那这个地址哈，如果说您想去买海参，您愿意怎么吃怎么吃，我们只是给您推荐一些不同的吃法。
0: 对，这个有兴趣跟秋伟一样的那个口感呢。
1: 然后旁边再备点什么北极甜虾呀，
0: 对
1: 啊，再弄点三文鱼呀，那这海鲜大餐这不就开启了吗？
0: 这一
1: 店解放路上富盈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营业时间呢是早八到晚七。
0: 嗯，但不管怎么吃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海参呢也要备上啊，你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马上就要到中高考这一天了，到了啊，
1: 嗯，对，
0: 咱们的家长不要松懈，是不是？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粽子啊，咱们呢就是搭配一些礼品，也都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有企事业单位团购的，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是属于常规操作了，都有很多种，啊，
1: 常规操作。
0: 对，这个呢，除了这个海鸭蛋，还有很多，比如蟹黄酱啊、普笋酱啊，这就是应有尽有。还有海蜇，
1: 啊，
0: 是吧？
1: 海蜇丝，
0: 还有锦州小菜，
1: 小菜，
0: 都是应有尽有。还有各种油品，水飞机油啊，
1: 嗯，
0: 什么这个稻米油啊、橄榄油啊等等啊，各。
1: 那比如说你做一些海鲜呢，
0: 炸
1: 东西的时候用，
0: 对，
1: 哎，你就家里面至少备3款油吧。
0: 对，就整的我都不会呢，
1: 是不是啊？
0: 对，这个就不管怎么样，就穿换着吃，别总用一种油品。之前咱俩不说过吗？啊，大家都记住了。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
1: 有一些新朋友，咱不是得提示一下吗？
0: 提示一下，粽子吗？
1: 哦，粽子。
0: 对，来。

0: 的新品吧，就是一定要来上海会来看一看啊。
1: 好的，
0: 还有打折的一些商品呢，也是有特价的啊。
1: 嗯，
0: 也是跟大家伙呢，就是提前来打个招呼，这没什么事儿的，你可以到店呢去了解一下。不爱出屋的，我们还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沟通起来会更方便。
1: 大爷说，我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微信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好的，
1: 15724442354，你就说啊。这眼光，这选号的这眼光、啊、
0: 那绝对不跑偏，
1: 那不跑偏，
0: 对，这那这绝对
1: 学音乐出身，
0: 嗯，对，
1: 瑞发发发，
0: 嗯，
1: 是吧？
0: 往店内打电话来咨询。
1: 好的，今天谁过生日呢？我们的会员朋友，
0: 念一下他们名单吧。
1: 嗯，
0: 分别有刘洋、赵品、孙俪、王雪、蒋峰、陈月和庄园，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谁？孙俪？孙俪也是你们家会员呢？
0: 那你看呢？自己悟去，品去。
1: 邓超来没？

0: 好的，最后呢，和大家伙呢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啊。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44-2354，两个店的营业时间呢都是一样的，早八到晚七。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舒服服的躺在被窝里睡觉，真的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这小牛马得工作得学习呀、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呀、能够自洽啊，每个人呢每天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走进的就是

0: 到问蔚，我真心觉得，他是至少啊，在这个声音上是非常有辨识度的这样的一位歌手。也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莫文蔚的歌曲。那么稍后呢，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 九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
2: 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到了我们的路况时间啊，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这个时段的附属港西向东、南向北方向车多。再有呢，我们看一下其他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哈。市医院门前现在还是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和我们进行互动。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
0: 是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大家一直的好伙伴哈。9:31，欢迎您继续回来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莫文蔚的歌曲其实呢还挺多的啊，看到游泳的鱼说米兰上午好啊，阴天咱不怕，阴天呢就得下雨，没有雨哪来剩下的果实啊？哎，其实你看，现在已经是从这个春天啊，慢慢步向夏天的一个感觉了，即将要到夏天了，果实。

好的，看到老听磊，他说米兰姐好，你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莫文蔚的音乐。其实这些都是比较早期的作品，但是后来近些年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接下来《花开大海》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也应该非常喜欢，因为有一段时间呢，这首歌曲呢真的是还是。大家的这个播放量还是蛮高的，就是这一首。

0: 高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

0: 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朋友，大家呢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然后这次活动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相声招办北京专家来进行一个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那么我们家长朋友去指定地点领取这个正版蓝丝带的时候，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来说一下这个具体报名地点，一个呢是和氏眼科，就在云飞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电话400-080-0416。还有呢就是博大驾校两个点啊，一个是科技路点，一个是三屯点。可乐部嘉宾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他说莫文蔚呢想和大家推荐的是这一首歌曲《爱情》。哎呦，这歌可有年头了，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版的莫文蔚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绝对是莫文蔚他比较早期的音乐风格的缩影。这首歌呢，它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恋爱当中患得患失的这种很纯粹的情感，挺好听的一首歌，来，走起。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爱情》，这是1998年那会儿周二好啊。忽然有一点恍惚了，我怎么感觉这一周过得这么的慢？才刚刚周二啊。海燕说，最近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歌曲呢，是来自春晚，她和毛不易合唱的那一首《岁月里的花》。其实这首歌曲呢，我有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大家相对而言，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因为它产自春晚嘛。其实它也是通过种花这样的一种意象，算是映衬。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阴天的天气氛围当中，真的太适合听莫文蔚的音乐了。刚才我们分享到就这一首在春晚当中所演唱的这一首《岁月里的花》。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反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作为我们今天的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贴心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这个雨呢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天气呢是阴阴的啊，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
1: 是的啊，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希望能够一直持续啊，
0: 对啊，别热。
1: 这个昨天呢，这个跟冠维还聊天
0: 啊，怎么了，
1: 我这个有点像是立秋之后的感觉，
0: 哎，那种感觉还是很好的。
1: 哎，但是呢我希望别下雨。
0: 哎，对
1: 啊，因为一下雨吧，
0: 你是不是又希望下雨又希望别下雨？
1: 对
0: 昨天咱还说下雨这事儿来着呢。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就给忘了。
1: 是是是，
0: 他呀很矛盾，现在
1: 这个分啥东西。
0: 对，就是我想让你下雨的时候咱就下点雨，我不想让你下雨的时候你就别下。用意念来操控一下哈。
1: 哎，但是呢这个下雨呢，有的时候是看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
1: 比如说
0: 啊，
1: 像昨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那个小伞，
0: 对，就正好派上用场的时候。
1: 对啊，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要是组织活动的时候，
0: 别下啊，
1: 别下雨。
0: 对，哎，一般情况下咱组织的活动还都特别好。
1: 然后呢，你看，每到这个叫秋季运动会的时候，
0: 哎，
1: 我发现了，它下雨的几率很高。就是九月底啊，你这个一些学校不得组织运动会嘛，
0: 就容易下雨，
1: 就容易，对，就容易下雨。
0: 嗯，
1: 为啥呢？
0: 因为有的时候季节交替的时候啊，或者说什么换季啦，或者就容易就有一些碰撞。总之呢，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啊，大家都有好心情。人都说了嘛，乐观的人看什么天气都是好的。
1: 哦，
0: 哎，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有。

0: 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天的学习工作生活，
1: 对，
0: 一切才能更加顺利哈。
1: 是的啊，
0: 嗯，
1: 那也开始我们的节目啊。
0: 对呀，
1: 我们的节目呢，不仅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帮助大家在买车用车方面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和意见啊，供您去参考。那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是38003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啊，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没错。
1: 那我们看到的话也会给你一个答复的啊。
0: 哎，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也经常会跟大家聊聊天啊，谈谈天，说说地什么的，但是呢这个拨打热线啊，我们是一点都不影响啊，就是只要看您的热线了，我们会优先接通您的电话。
1: 嗯，
0: 随时呢这个打断我们的话题。
1: 对，
0: 大家别说哎呀，他们今天唠这嗑没说这个车的事儿啊，我还能打电话？没事儿啊，
1: 随时啊，
0: 对，随时拨打电话。
1: 嗯，对啊，
0: 嗯，
1: 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给考生家长啊，给考生准备的我们的蓝丝带，
0: 对
1: 啊，爱心助考蓝丝带啊，这已经是第11年了，
0: 嗯
1: 啊，一会儿啊，挺快啊，服务了这么多考生，
0: 可不是吗？我觉得这就是就这种善意传承了下来，这也是一段传承嘛，
1: 那可
0: 啊，11年的时间啊，这个坚持不变，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建议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去领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0: 啊，
1: 你看提前这一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去说啊，
0: 嗯，
1: 为什么这么早？
0: 嗯，
1: 就是。啊，我觉得以后就应该这个提前3天，
0: 就让大家养成习惯。
1: 你这个家伙的都不着急，
0: 嗯，
1: 哎呀，我听他说了啊，听着音儿了，没事不着急。
0: 我还有好多天呢，
1: 对，这才几号？才5月19号。
0: 等我明天高考，我头一天再领就赶趟。
1: 对对对对，
0: 这都领没了的话，你说您怎么办？是这样的，这个蓝丝带能够给大家这个出行带来一些方便，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各界看到蓝丝带会给您让行的，
1: 是啊，
0: 对吧？
1: 我们蓝丝带上呢，
0: 嗯，
1: 有我们锦州交通广播，
0: 嗯，
1: 有锦州交警，
0: 是
1: 啊，有河市眼科博大驾校，
0: 对
1: 啊，这蓝丝带组成的，这是一个正版的啊，
0: 嗯嗯，
1: 哎，
0: 交警同志看见您的这蓝丝带，给您保驾护航啊，
1: 对
0: 对吧？
1: 这正版的你可以干啥呢？
0: 嗯，
1: 正版的您领完之后，我跟您讲。嗯啊，你可以参加，嗯，就是我们这个高考报志愿
0: 对
1: 的讲座，
0: 这是一个免费的讲座，
1: 嗯，
0: 而且来的都是专家型的，这个你看，像咱们本市的呀，包括省招办呢和北京的专家，
1: 嗯，
0: 给我们进行高考报志愿的一个免费的讲座，这其实特别难得，就把他们能够聚在一起，
1: 哎，对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呢。您抓紧时间去领啊！
0: 对，而你这个正版是很重要的啊，必须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高报这个免费讲座了。那么有几处啊，大家可以就近去领取，比如说河市眼科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在咱们南边住的朋友可以到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的路东，河市眼科医院2楼到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去领取，电话是400-080-0416。那博大驾校呢有2处领取地点，一处呢是在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04163884-3，另外一处铁北的朋友可以到那儿去领，就是三屯的这个报名处哈。在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04164890666。这个呀，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这个提示大家哈。那家长朋友当个事儿，虽然说现在也知道你们都挺忙的哈，但是这个事儿呢，咱先给他办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咱们就稳妥了，不是？
1: 对，
0: 嗯、
1: 啊，然后呢，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爱心助考蓝丝带啊。
0: 嗯，
1: 大家呢，就是您不论是开车的也好，或者是我没有车、
0: 嗯、
1: 啊，您有电动车
0: 电
1: 动，对，您也记在。你看这我们这个交警户考，人骑着警用摩托车也记着，
0: 人也记着呢。
1: 对，人也记在这个倒车镜的这个
0: 后视镜、
1: 哎、
0: 对
1: 后视镜上啊，
0: 嗯，
1: 很醒目，
0: 嗯
1: 啊。然后呢，会与社会车辆进行一个区分，
0: 对、
1: 区分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也是保障。啊，您比如说停车优先，
0: 嗯，
1: 啊，提供一些通行便利，
0: 嗯，
1: 等等等等啊。
0: 尤其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蓝丝带吧，这两条小小的蓝丝带，它是一种定心丸，而且是一种满满的安全感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你看年年都成为一道风景线了、
1: 嗯、对啊、
0: 嗯，
1: 所以呢，一定要领我们的正版的蓝丝带啊。这一共是2个地方，
0: 嗯，
1: 河市眼科博大驾校，但博大驾校是2处啊，2处领取点，你看你离哪个近儿啊、
0: 嗯、
1: 离哪个近啊，河市眼科啊就在云飞南街科技路那块儿，
0: 嗯
1: 啊，这个是在以咱以我们目前啊这个我们的单位，
0: 嗯、
1: 啊、
0: 新闻媒体中心，
1: 对，你是市府路中央南街，一个是东边、
0: 哦、
1: 一个是西边，
0: 对对对
1: 啊，一个在这个喜来登那边啊， 然后呢还有个在北边，
0: 嗯
1: 啊，南边、北边、东边、西边，
0: 我们都照顾到了啊。
1: 哎，
0: 就是刚才昆飞是以我们新闻媒体集团为坐标，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说了一下，所以呢各位朋友可以就近去领取。那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我们一会儿给您播这个蓝丝带助考宣传，大家仔细听。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这个时间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我们也是帮大家梳理一下您在买车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啊。
0: 是的，微信互动平台啊，您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啊。那同时，我们还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今天要推的福利是什么啊？今天我们要给您推的这个福利呢是非常正宗的，来自青岛的。大家想想，这青岛比较正宗
1: 啤酒。
0: 你看，这个男士都会想到这个啤酒
1: 啊。是这个1号厂还是什么3号厂的？
0: 你再想想，你喝啤酒不得就点啥？啊、不
1: 花生米
0: 啊。人家青岛正宗的，你青岛产啥呀？就是那个就配着啤酒能一块那个搭档的。
1: 咖喱。
0: 那是大自然的好不好，能不能说点人做出来的那种。得了，不跟你卖关子了啊，正宗青岛老火腿，这个非常有名。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你想想，你就吃点这个老火腿，那个烟熏味儿的感觉，然后再就点这个啤酒，那是不是也挺爽的？
1: 哦，
0: 关键你平时追个剧啊什么的哈，然后呢这个开袋即食，这个喝点这个小酒，尤其是半夜饿了，那你感觉这小生活是不是也挺
1: 啊、
0: 挺幸福的哈？
1: 哦，
0: 嗯，这个青岛的这个正宗的老火腿哈、啊，是拒绝淀粉的。啥叫拒绝淀粉呢？就是咱里边全是肉。
1: 我的天！
0: 真肉火腿啊，
1: 不是淀粉肠是吧？
0: 对，不是淀粉肠啊，真肉火腿啊，该有的样子。而且它是那种就是果木熏烤的工艺。其实我也就挺喜欢那个烟熏的那些食品啊、感觉那个味道非常的焦香浓郁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群里边给您推的这一款我们的福利就是正宗青岛老火腿真材实料350克的大分量啊。然后你开袋就会发现它肉质非常的紧实有弹性，那瘦肉特别多，不是那种就是软塌塌那种粉肠儿，一看就是肉肠啊，
1: 特别大是吧？
0: 啊、对呀，350克大分量的呀，
1: 350克7两啊。
0: 嗯，对呀。
1: 我的天。
0: 嗯。
1: 7两一个。
0: 对。
1: 拿 七两乘以四是多少？
0: 四七
1: 两斤。哎呀，先接电话吧。
0: 哦，有热线了。好的，尾号9988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那个坤老师，
1: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是，就是2015年6月份的飞度，有轻微划痕，完了13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您是想买还是想卖？
5: 想卖。
1: 自己的车是吧？
5: 对。
1: 啊，然后是啥配置的呀？
5: 配置就是属于舒适呗，低配
1: 最低配的是吧？
5: 对，没有一键启动啥，没有天窗，
1: 是最低配的啊。买的是这新车是吧？不是二手车。
5: 对，新车一手的。
1: 有点小刮碰，有补漆是吧？
5: 对。
1: 没有更换件是吗？
5: 没有。
1: 什么颜色的？
5: 白色。
1: 啊，颜色还可以啊。里程刚才您说多少？
5: 13万。
1: 13万公里。目前卖我觉得2万出头吧，2万3这样，2万3-4吧。
5: 啊，就是就正常卖价呗。
1: 您自己
5: 卖
1: 价。
5: 就是、卖给就。啊，完事车商呢？
1: 那您
5: 稍微低一点的是吧？
1: 对。
5: 啊，行，那
1: 好，
5: 谢谢您。
1: 好，
0: 好的，再见啊！大家有汽车方面问题啊，这个随时打电话。我们在聊话题的时候会随时接通您的热线，记好号码3800380，按3号键随时拨打。那刚才咱提到了咱们今天这个福利群的这个福利是正宗青岛老火腿，刚才我们提到它的分量啊，350克大分量的，我们给您推的是4根啊，这个4根打包价格是54.9元，就这纯肉肠咱自己就是说咱买熟食的话，那一根也得20-30吧。
1: 我算算吧，350是7两，
0: 4根
1: 700，1400克呗。我算对吧？1400克。
0: 对。
1: 啊，1000克等于1000克。1000克2斤。
0: 所以说。
1: 2斤8两。
0: 你看，这个就特别实惠啊！54.94元，就是那个特别好吃的正宗青岛老火腿啊！
1: 我的天，合着多少钱一根？
0: 10多块钱呗。非常划算啊。对，尤其像一些懒人，叫懒人万能菜嘛，你真是这个，一个是开袋即食啊，或者说你想加工一下凉拌呢，热炒炖汤都行。
1: 行啊，这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啊，
0: 对，
1: 自己可以自助下单啊，
0: 去蹲一下啊，
1: 对，
0: 破价福利。
1: 然后呢，没想加入我们群的，那您就得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2个字，
0: 对，
1: 然后呢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啊。
0: 就是想吃这青岛的这个正宗老火腿的朋友啊，你如果还没进群呢，发送铁粉2个字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那今天我们给您的破价福利是54.9元，到手4根，350克一根的大分量的这个烟熏焦香浓郁的青岛老火腿。
1: 是啊，这个大家可以冲一冲啊。
0: 好的。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谢谢你又来了，说坤总哥冬眠节520前一天快乐呀，我又来捣乱了。你这前几天都得来问候一下哈，欢迎问候。哎呀，520马上到了哈。真的啊，都但是我们给您铺垫的，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哎呀，原来如此啊，哎呀，小满好啊，
1: 那可不，
0: 哎，所以说呢，大家在520、521的时候可以有点仪式感啊，
1: 对，小满胜万全嘛，
0: 对呀，所以呢，在这样特别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大家也要有一个特别的仪式感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说，哎呀，我每天工作学习呀都挺累的，压力也挺大的，咱们其实不妨来一点那么小小的仪式感。也挺好的，
1: 是啊。然后这个大家啊，在这个5月21号，这一天，是小满，小满小满啊，给自己呢也倒杯小啤酒，
0: 法啊，给自己放松一下，别老绷着紧紧的一根弦儿，是吧？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
0: 像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参与我们节目也挺快乐的，这也是我们特别开心的事儿。好，那也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的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这个 Sunny 呢发来一条信息，他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呢，我家用车我要是开10年的话，
1: 咋的了？
0: 他说我要是开十年的话，你说我是买插混的好呢，我还是买油混的好呢？因为吧，他也是关注一下这个咱们车圈的这个新闻，他说你看这个吉利集团好像最近不仅插混车型也是更新了不少，好像油混也上了几个新车，于是他想到自己我要是家用的话，到底是插混好还是油混好，这样的一个话题哈。
1: 我的天哪，

0: 十年
1: 啊，
0: 十年，
1: 到2036年呗。
0: 你还得确定他今年买。
1: 对，就是大估摸到2036年呗。
0: 大估摸，
1: 嗯，
0: 我都不敢想十年之后2036年会是什么样。
1: 嗯
0: 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节目、
1: 嗯、畅想一下，
0: 才3年的时候，2016年、嗯、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说这新能源呢，一下子这十年之后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变成这样了，
1: 嗯，太快了
0: 啊，渗透率这么高，然后呢，大家呢是而且发展这么快，
1: 嗯，
0: 迭代的也快，技术升级也快，
1: 嗯嗯，
0: 这我们那想十年之后呢？
1: 对呀，十年之后什么样？
0: 嗯、
1: 咱们先进广告哈。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十年，十年之前我不
0: 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1: 对、
0: 嗯，
1: 十年之后呢？这个会发生什么事儿、啊？
0: 十年之后
1: 啊，
0: 怎么了呢？
1: 这十年之后的事儿，咱真不敢去说呀。
0: 那可不，
1: 太长了。
0: 对，现在可真不敢说。
1: 对呀、
0: 啊，到底而且还这么说，就是它纯电续航里程、
1: 嗯、
0: 啊，能不错啊，100-200公里的，
1: 就够用了。
0: 对啊，你在室内晃悠，你家里能充电啊，那你想想就是很惬意，而且智能化表现也会更好，
1: 嗯、还挺方便，
0: 也会比油混更好。
1: 嗯，
0: 但是这十年之间，它肯定会过时。
1: 对，十年呢，
0: 肯定会过混就完事了啊。很省事儿，你也不用考虑充不充电呢，就是，但油耗也不会特别高，
1: 哎
0: 啊，但是这十年呢，一台家用车十年，现在真的太长了，
1: 嗯，
0: 你可能都说开十年，然后呢，这个没准开个4-5年，你就心又长草了，想换了呢，
1: 对，因为现在新的东西太多了呀，
0: 嗯，
1: 而且你开十年，我觉得真的是太少了。你说以前吧，有很多车开十多年，那好像那是以前，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对，哎。咱也跟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咱也聊一聊，
1: 嗯，
0: 就是您这个车啊，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抱着这个长期可能这个就是兜里
1: 手头有点紧，要有很多闲钱的话，我估计都愿意体验新的东西，是不是？
0: 嗯、
1: 要有闲钱，
0: 要都像鲍斯林呢
1: 啊、
0: 我吴姐啥那样的啊？
1: 对呀、
0: 啊，那花40万买理想那个，
1: 就是如果做到财富自由了，那你不是想干啥干啥吗？你不受什么影响，嗯
0: 啊。那肯定是新能源的，就是包括说插电混动的、
1: 嗯、
0: 这种的，可能说它的续航里程，你包括说现在你看插混的续航里程，纯电的都会比之前可能有50公里的、80公里、120公里、嗯，
1: 对对，
0: 现在都是200，连增程都能给突破500公里，像
1: 就起步挺高的，
0: 像领跑的 D19似的，
1: 嗯
0: 啊，这家伙的20多万啊，然后呢给你来一个大电池，
1: 嗯
0: 啊，纯电能达到500公里，
1: 你看，
0: 那你说跟
1: 干啥不够啊？
0: 对呀、啊，你干纯。跟纯电的有啥？
1: 没啥两样
0: 了。没啥两样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合计啊。就像你能不能安充电桩，然后呢，智能化了的体验，它的这个空间更大。
1: 嗯。
0: 啊，充电呢也会便宜啊。它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一样。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说我喜欢露营，啊，那你开一个它确实挺
1: 方便的。
0: 对，然后还能反向充电啥的。
1: 对呀、
0: 啊。哎。然后呢？你现在买新能源的车，你要是说真是长期持有，你开十年了，
1: 嗯，
0: 哎，你首任车主他是有一个质保的待遇、嗯，但是你一定要买大品牌的啊，
1: 嗯，
0: 你别买这个小品牌的，你买小品牌的，他再给你提供质保，
1: 他最后他不存在了，
0: 他不存在了，
1: 你说谁保证你？
0: 你就像那宝沃似的，干啥？这什么什么？
1: 终身
0: 质保，他都几年？
1: 我们想终身是一辈子，
0: 我看他几年，他可能也就5年。
1: 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0: 对，然后呢，一定要买大品牌，这品牌它咋更迭，它就没事儿啊。这长期持有，我觉得。

0: 在电池啊还有这个都有保障。
1: 嗯
0: 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啊。
1: 对，所以这个十年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倒是可以理解，但是真正能开到十年的又有多少朋友呢？
0: 对，太少了，
1: 不多，为数不多哈。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那这位朋友有个想，他说呢，他想买这个普拉多250的 T X 的那个版本啊，但有点纠结。他就是纠结这个现在是混动系统的持久性和耐用性啊。你说，哎呀，然后他就总觉得越野车，嗯，搞混动系统说有点不太靠谱吧？
0: 那你说那坦克500呢？那插混的还是？
1: 嗯，对呀。
0: 啊，那就原来俗称那叫啥雷克萨斯的570吧，
1: 嗯嗯，
0: 啊，5.7大 V 八现在变成了这个 LX700，
1: 嗯，
0: 后边你得加个 H， 啊，不也混动了吗？
1: 对，
0: 啊，不也3.5T V6油电混动了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他所谓的那个说你这样的车搞混动系统不靠谱，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0: 靠不靠谱？咱这么说呀，不靠谱。那厂家想的是，我这车我得能投放市场啊，
1: 对，
0: 我得满足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啊，我得满足相应的政策呀，
1: 嗯嗯，
0: 我是在整个，你看现在没有大排量了，为啥没有什么污点？因为排放越来越严格，
1: 对，
0: 你得你还有就是你这整个就是这个积分，
1: 嗯，
0: 你整那么大排量，你油耗那么高，你
1: 这都卡着它呢，
0: 积分都不行。都卡，说这车也想上市，那你必须得没办法的办法，我就得整一个混动。
1: 所以不是说咱是觉得靠不靠谱的这么简单的事儿。
0: 哎，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哎，你只是一个用户的一个思维，
1: 嗯，
0: 你不是一个经营者的思维。你要是一个，比如说这车是你的品牌，
1: 嗯，
0: 你得考虑说我这车咋投放，啊，然后呢怎么能够符合这个线儿，啊，然后我还有那么多车型呢，
1: 嗯，
0: 啊，我得一起发力吧。
1: 对，
0: 那你考虑的东西你就得少了啊。
1: 哎呀，所以说你得先能买得着啊，你得先能上市啊。
0: 对，然后呢，咱这么说，就你耐久啊，什么持久性、耐用性啊，我觉得就在于你自己的一个真实使用场景。
1: 嗯
0: 啊，你能天天开它干啥去？我就看锦州这么多开普拉多霸，就是什么酷路泽的啊，又是奔驰大 G 的，
1: 嗯，
0: 他哪一个上什么阿拉善了？有几个啊？不都天天小学门口排队呢吗？
1: 该买菜该接孩子不都开着呢吗？
0: 真的了，这说那话呢。现在对于普拉多来说啊，
1: 嗯，
0: 它要既可以是越野车，
1: 嗯，
0: 它也可以是普通的家用 SUV， 啊，你看之前买这普拉多的2.7也好啊，3.5也好，4.0也好，
1: 嗯，
0: 2.7的说没劲儿，4.0的说费油，
1: 两头堵了，这不太地道了
0: 啊。
1: 啊，
0: 你说说，就这种感觉。然后呢，人家整个混动的又说不靠谱，
1: 嗯，
0: 你这，你说多难？
1: 哎呀，你反正就不用，
0: 啊，
1: 你不，咱别想的太简单了。
0: 兼顾了家用，又兼顾了越野，还给你整一个那方盒子一个造型，
1: 嗯
0: 啊，然后呢，也给你整了一个混动2.4T，
1: 嗯，
0: 啊，也油耗也比以前低了一点，啊，你说人家不靠谱？
1: 我估计他所说的那不靠谱，可能也就是想的是它的稳定性、故障率什么的
0: 啊。当然了，这个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纯油车的这个技术体系，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更简单一点，
1: 对，
0: 就是维修更好、更方便，
1: 因为它简单嘛。
0: 啊，但是你要说我就当成一个城市里生活用的一个 SUV 来说，你混动确实能更能节省燃油啊，
1: 嗯
0: 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动力表现也更好啊。
1: 就是你大多数的时间可能都在城里待着呢，
0: 哎，
1: 你不能大多数时间都去越野去哈，那得啥样人？
0: 但是跟大家讲，就是丰田的混动都已经快30年，
1: 太成熟了，
0: 快真是快30年了。
1: 对
0: 啊，90年代九六九七年那时候，快30年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普拉多的混动也是很靠谱了啊，
1: 嗯，
0: 你不需要纠结啥，我觉得
1: 不太纠结，
0: 对，而且它电池非常小，
1: 嗯，
0: 啊。你若干年后比如说真是需要换的话，我觉得也不会特别肉疼，啊，
1: 花不了多少钱哈，
0: 啊。
1: 好，先进路况。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一时间呢是交通的平峰期，我们看一看路况，看一看城市以北铁北附近呢，我们看到的是附属港，今天的南北双向都是比较顺畅的，附属医院的南门的西向东、东向西的这个双向呢会有缓行。

0: 情出现。那汉口街的北京路到人民街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车挺多的，但是南向北还是没什么。看到的是天星新大路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车有点多，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是在缓行，问题也不太大。那继续看和平路老城区锦西街这一段呢，和平路锦西街到锦华街这一段会有小小的缓行出现啊。山西街到和平路的这个附近哈，还有妇婴院的这个门前有一些缓行出现。其他的路段呢，看到世英街到宜昌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有一些缓行的。其他的路段看南宁路，就是锦绣前程的这个门前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一时间段的车是稍微多了一些。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啊，云飞街洛阳路现在南向北有缓行，南京路到云飞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还是比较密集的，几座大桥现在看是挺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继续
1: 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同时也提示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我们有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就是为了答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厚爱，我们给您来点实在的，
2: 对，
0: 买点东西咱们都便宜点的哈，
2: 哎，
0: 然后都给您推荐点好的东西。
2: 是，
0: 今天群里推荐的是正宗青岛老火腿，四根啊，一共是54.9元，这个每一根呢是350克的大分量的，这是属于是纯肉的啊，就喜欢吃纯肉火腿的朋友，然后喜欢烟熏焦香浓郁的味道的朋友，因为它用的是传承的是果木熏烤的一个工艺啊，所以是非常哎有滋有味儿，而且非常的地道哈。54.9元到手四根，如果没进群的朋友呢，你需要发送铁粉加小助理微信，他把你拉进福利群，在群里能够蹲到各种各样的福利。
2: 是的啊。平时不打扰大家啊。
0: 嗯，对，没有什么一些什么信息啊，就是影响大家的哈。只是有福利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这个发一些信息。然后说到这个充电速度的事儿哈，然后呢，他又说了，他说，现在入手400伏平台的 ES6 是不是也挺好的？是不是没有必要等明年的什么900伏的 ES6 啊？他说到时候价格是不是也得比现在贵呀？充电速度什么他都有所考虑。还想问一下说，说这个未来不是有900伏的
2: 平台？未来我就觉得没啥必要去关注什么，这个电池不电池，速度不速度，因为未来都是3分钟换电的车，
0: 就直接哎。3分钟换电
2: 多好啊，
0: 嗯，很方便哈，
2: 咱锦州也有换电站，
0: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比如说你是充电的度数啊，
0: 嗯，
2: 还是比率啊，它不一样，
0: 嗯
2: 啊，这个不过多展开了，展开太繁琐，
0: 挺复杂的哈，
2: 对，
0: 太专业了
2: 啊。未来不搞超充，就是它技术路线不同，
0: 嗯
2: 啊，因为你想想就是。他已经在全国布置了换电的网络，
0: 我都能换了。
2: 对啊，
0: 3分钟就完事儿了，
2: 没啥意义。真的，你都不如从这个反方向，你把这种话，你可能再想一遍。比如说，你再快的充电，它也没有未来的换电快吧？
0: 到那就换，
2: 是逻辑不？
0: 对，
2: 你再快，它能快过人3分钟吗？换了完事儿。
0: 哎，你这想法确实，你反过来去想一下哈。
2: 啊，你再快，你现在就15分钟，我充到80%，那人3分钟完事儿，换电方式吧？
0: 哎，瞬间就明朗了。
2: 所以这样你是不是一下就能想清楚了？
0: 对
2: 啊，拿充电速度你去挑战未来没有意义，
0: 嗯，
2: 没有任何意义，它不爱多少伏多少伏，
0: 嗯
2: 啊，
0: 我直接换了，你在那充去吧。
2: 哎，你想想，反正这方面你是不是未来它就有自夸的一个理由了？
0: 对呀，
2: 啊，比如
0: 你就只能什么超充快充，你再快你也快不过人家，咔一换。
2: 对，就是你900伏平台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升级空间会比400伏大，
0: 嗯。
2: 啊，不仅说是在能耗管理、充电效率等等方面，
0: 嗯，
2: 它降低了这个可能说是整个电路系统的一个重量。
0: 明白了
2: 啊，讲呢，
0: 嗯，
2: 我想想啊，经常这个喝酒的人
0: 啊，
2: 他能听明白啊。就举个例子，你说这块是一个这个50年的一个酒体
0: 啊，
2: 啊，一瓶酒可能卖好几万，
0: 嗯，
2: 啊，那它放了几年，
0: 嗯，
2: 它可能提升不会那么大。啊，尤其这个降。

0: 究啊。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说普通的啊，可能就是那个白瓶的乳白瓶的那个毛的啊，然后呢它放了50年，能不能和这个50年的这个年份就比，它也比不了，它只能说和自己比能有一定的提升。这就为什么，就是它的酒体结构、酒体基础
1: 它就不一样，
0: 基础酒、调味酒它是不一样的。
1: 对，那明白了。
0: 对，你有的你看这个普通的卖这个100来块钱的口粮酒，你能和说人家说年份酒什么30年50年的啊，一瓶1-2万的，人家你想想那得用可能都得15年20年基酒，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各种的调味酒，嘎嘎1000多支连调来的放在那儿了。
1: 那是哈，
0: 你这就是你光靠时间沉淀，它会在口感上会有一定的变化，但它的酒体基础决定了它啊不会和那个年份有啥太大的一个可比性。
1: 就咱那瓶普通的酒你放100年它可能也不见得多值钱，
0: 那肯定是不可能达到人家这个，即使说当年的说2026年的15年30年的这个口感肯定是达不到的。啊，这就是我说了它的基础决定了。那就像这个它900伏的这个平台，它就是获得提升的基础会更好。
1: 明白了，这下一讲啊，大家就基本上把这个道理就给说清楚了哈。有的时候呢，这个你想不明白的道理，用咱们生活当中浅显的一些东西来去比照一下，咱就明白了。
0: 对，你就说咱就是说我现在我这个这个年轻，肺活量大，是吧？那你觉得我唱歌我能比得过60多岁的张学友？
1: 人那是法拉利的底子，
0: 法拉利他还是法拉利啊。
1: 对，老了他也是法拉利啊。
0: 对，
1: 哎，还真是哈。好，稍后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回来接着聊。
2: 看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了，节目的后半段了，大家有什么需要参与节目的我们帮忙的朋友可以继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为您去，这个第一个最需要关注的就是蓝丝带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助考的行动哈，也是延续了11年的，也算是一个传承了哈。大家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到我们指定的这个领取地点呢去领取。另外呢就是您要到我们指定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然后呢
0: 对 很关键啊，
1: 非常的重要。有好多的家长呢这个高考考完了就变得特别迷茫，想我到底应该怎么给孩子报呢，
0: 焦虑
1: 对，特别焦虑啊，我这个别浪费我的分儿啊，或者我报什么方向啊，然后呢就听听我们给您请到的就是咱们有本市的还有省的还有北京的专家来进会啊，是正宗的青岛的那个老火腿，54.9块4根啊，超大分量的，大家抓紧，因为咱们这一次是破价的一个安排，所以呢你就得是闭眼入，要不然的话这库存有限啊。各种福利里边，各种福利大家都可以看看。还有朋友说这520快到了，还有521，我们之前呢
0: 刚才提到了这个900伏
1: 啊，900伏
0: 啊，确实你看这个马上啊，这个极客009啊，900伏加购，2季度上市
1: 哦，
0: 哎，这个可高压的，这个挺厉害啊！
1: 这已经
0: 引入了这个900伏高的，
1: 还有1000伏的呢。
0: 当然了，
1: 哎，所以你就想，像前面有朋友说，我要是用10年，你想想，就这几天咱们就发生多少变化？
0: 当然了。
1: 你想有的时候这个10年得是对于现在的变化来讲得是多么漫长啊！
0: 现在900伏，估计那时候不得1800伏。哦，充电就是嗖
1: 就完事儿了。不是你这个嗖就完事儿了哈，
0: 嗖，
1: 那你这个可比换电3分钟还要厉害呀。
0: 我跟你说这么快呀，反倒不太好。
1: 你这感觉有点吓人，嗖一下哈。
0: 对啊，嗖，太快也不行。
1: 是呢
0: 啊，你必须得有一个，它我估计嗖它能充到80%，后边还是得慢，
1: 就是叫什么涓流哈。
0: 对，
1: 我咱也不懂这个电池这么这个专业什么的，你就说这个嗖一下，反正这电池得是谁研究的呢，能嗖一下啊，
0: 这平台是吧，快充嗖就完事儿了。
1: 是呢，
0: 这也确实。

0: 朋友也是刚买电车的，就问我说这电车每天都充电和用完再充电哪个啊可能说对电池更好，
1: 哎，那大家都怎么做的吧，
0: 哪个更伤电池，
1: 对，大家是每天都充还是用完再充呢？
0: 哎，他肯定有这样的，每天，哎，他用完之后都充。
1: 那他就是我看我手机剩10%，真是不够用了，完了我再充电。
0: 不一样。
1: 真是啊，那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是每那到底那肯定最后大家会想到是伤电池的事儿啊，因为你看咱手机吧，毕竟它不像是车，那属于是大宗商品啊，
0: 哎，
1: 咱可能说伤也就无大所谓了。但你这个电车的
0: 都80%开始充，100%出门，我觉得你这样还不如不充。因为锂电池啊，它很怕是浮充的。
1: 什么叫
0: 就是在充电末期用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电池充到100%。
1: 哦，
0: 啊，充的太满呢，对电池是有伤害的。
1: 就是它指的是锂电池哈。
0: 啊，浮充对电池的老化，它可能会起到加速作用。
1: 哦，
0: 浮充电压越大，
1: 嗯，
0: 老化速度越快，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它都为了避免浮充啊，
1: 嗯，
0: 都是会干嘛锁电
1: 啊，
0: 比如
1: 锁电，
0: 你一个100度的电池包啊，
1: 嗯，
0: 充满可能只有95度，
1: 嗯，
0: 啊，有5度你是充不进去的啊，
1: 嗯嗯，
0: 你真有这，哎，你说这个，你看我这电池是不是坏了？
1: 嗯，
0: 咋写不显示100%呢？我得告诉你，
1: 对呀，
0: 我得找你打架，我得找你退一赔三的，
1: 人特意给你锁上了。
0: 哎呀，充电目标你就我跟你说，就充电你就85%啊，90%就行了。
1: 嗯，
0: 非得整那100%干啥？
1: 而且你整100%吧，你对它还会有影响。
0: 哎，如果你每天都充啊，我觉得你就把上限设定在85%啊，90%就行了。
1: 啊，
0: 哦，啊，然后呢，每次电池循环你可能都是在50%到80%来回来去的啊，就行了。
1: 就别，哎，别千万，它也，哎，你弄满了对电池不好。
0: 对，就是你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他就这么设置了，
1: 哦，
0: 啊，可能开了。也有这个3年左右吧，
1: 嗯，
0: 3年多啊，它检测出来这电池呢还是100%，哎，几乎没有啥衰减，
1: 那还挺好的。
0: 哎，然后呢，我再说这个用完再充，如果你没条件每天再充，就是我没有自己的这个独享的充电桩，
1: 嗯
0: 啊，就会导致啥电池内部的金属化合物，
1: 嗯
0: 啊，包括它的正极材料等等等等，它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
1: 就人在那自己待着就发生一些变化了。
0: 啊，你像是比如说你低于10%。啊，5%再去充电，
1: 嗯，
0: 你甚至直接开到0%，
1: 零了，关机，那怎么个伤法
0: 啊？
1: 啊，
0: 你就像比如说咱你看油箱油表灯亮了，
1: 嗯，
0: 你基本上油箱里边还能有个10升油，
1: 对对对，
0: 啊，能开到加油站加，
1: 给你过盒用的，
0: 你不能把这10升都用干净了，
1: 那就完了。
0: 你偶尔行，也真没赶上偶尔行，你回回震整它不行啊，
1: 嗯，
0: 啊，真的这个，
1: 所以说你得考虑考虑哈。
0: 那可不啊，所以这个跟大家提个醒。浅充浅放，
1: 浅充浅放
0: 啊！电池寿命可能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
1: 你别走极端，
0: 对，
1: 你不用说天天没事老给它充，
0: 哎，就等于说这好几倍的使用寿命你都不要了。哎，就如果说你的车说我想开都开几年，
1: 嗯，
0: 最好电量就是用到可能20%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可以去充电了，充到85%啊，90%啊就可以了啊。
1: 让我想到了小满这个节气
0: 啊，
1: 就是别太满了哈。太满了也不好。
0: 对，当然了，就是说这不是说代表你买了电车我只能用中间这一部分这一段电啊，
1: 嗯嗯，
0: 你要跑长途的话那肯定是要充满的啊，这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
1: 哦嗯，
0: 毕竟频率你不是很高嘛，对吧，
1: 嗯，
0: 哎
1: 对，
0: 哎这个您自己合计合计啊。然后还有说像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1: 嗯，
0: 本来就需要定期充满啊，校准电量，这个另当别论啊，只能是平常没有那么需要说满续航的时候呢，我是推荐浅充浅放，
1: 浅充浅放，
0: 偶尔充满几次不会有什么事情，
1: 哎，这就对电池有好处哈。那以前大家要不知道呢也就算了，这回知道了那咱就别拧了，对吧，
0: 嗯，
1: 咱们就科学的这个用这个咱们的电车哈。谢谢你说冬梅姐，我手机电量是剩20%以下我就随意充了，那您这正好嘛，但我不知道手机和这个车是不是一样的，
0: 一样，你看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是快充
1: 啊，
0: 它会显示告诉你，可能会就建议怎么说那话是，
1: 嗯，
0: 早上5点钟
1: 啊，对，充才能充满，
0: 对，
1: 嗯，对，
0: 它就是那一段是很快的，
1: 嗯
0: 啊，BOSS 林呐，
1: 啊 ，BOSS 林
0: 来了，才来呢
1: Boss 林说，我觉得大家现在对越野这个词儿理解不太透彻。他说不是我凡尔赛呀，他说坤儿哥呀，您可以跟听众们说说我的脚都是能走的路啊，就是现在大家口中所谓的越野车基本没有能通过的。
0: 那你那玩意儿谁跟他比？
1: 就是像怪兽。
0: 你得花好几十万改的。
1: 对，如果你没有勇气花几十万去改一套悬挂去挑战大自然，那咱就真是别玩越野车。
0: 嗯，
1: 也有一些想浅浅玩玩的，对吧？
0: 哎呀，就是越野，你这。你看现在人家常常说叫泛越野，
1: 对
0: 啊，啥叫泛越野，就是你理解越野就得上马路牙子呀。啊，然后呢有个
1: 上马路牙子
0: 有个坡就上去了，但是你和人家、
1: 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吧，那就是是像你说的去挑战大自然的，咱就是更多的朋友是没事儿就出去玩玩体验一下，也就是这样了哈。好了，那节目呢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刚才呢也是回复了很多朋友的问题，对吧？这都是每个人
0: 有道理，
1: 想法是不一样。
0: 怕伤电池还用啥手机？
1: 哎，那你说我要用手机，我还怕伤电池，可咋整吧？
0: 哎，我在想啊，其实有的时候挺有意思。你说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的手机，要抠出来换电池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记得。
0: 这跟未来换电池如出一辙。

0: 哎，那咱还挺先进呢，咱早就干了这事儿。
1: 哎，那你说你放在现在，那哎，我们手机它就不能换电池，也能换，但是会不能说你得有一个备用电池，以前是吧？
0: 哎，真的，现在还有可以换电池的手机吗？这咱不是，反正
1: 手机电池可能不行了，你买一块新的原版的换上。
0: 但是好像不是咱自己能换的那
1: 种，对，
0: 以前那属于自己卡了电池抠
1: 一抠下来一安上完事了，
0: 对，
1: 完这个还得拿什么叫充电宝啊？
0: 对对，
1: 给
0: 把那个充上，
1: 给这电池充上。
0: 对对对，哎，也挺有意思啊！忽然间真的是想起那些时候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儿，它都是来回来去的，又轮回过来了哈。
1: 嗯，
0: 就像这个以前实行牛仔裤，然后牛仔裤一直轮回到这个比较时尚的一个。
1: 牛仔裤得多少年了？不得200，
0: 太多年了，
1: 有200年了。
0: 嗯，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哈。好，那继续呢，我们节目也是快要结束了。这个白发来说，二代刀片电池没有加充，只能快充，没有加充。
1: 还行，你不要一直听着啊。
0: 然后还有说这个徐说我20%到80%最好的，我手机就这样设置的。
1: 对，
0: 我都用半年了，还挺健康的，100%。
1: 对啊，
0: 嗯，
1: 这个但是你说的二代刀片电池这块啊，
0: 嗯，
1: 你快充是快充，但是你不是可以说充到20%不充就完事儿了呗？
0: 也是哈，啊。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参与，还有更多的问题呢，可以明天接着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何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何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何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何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中午的节目啊，实在有味道。继续吧，讲一些这个明代的历史人文故事哈，希望您听的时候能够开心，有一份好的这个心境哈。咱们继续聊聊，好吧？很多朋友都感兴趣哈。我以前节目当中说过，关于明朝的历史，大家多少都了解，因为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呢，就是表现了其中的一些段落哈。咱们继续说哈，这个如果说朱元璋的一生呢，是一部小人物崛起、逆风飞翔的励志剧，那这部大戏的后半段呢，则是更加惊心动魄。这位君临天下呀，富有四海的皇帝哈，硬生生的把自己呢变成了全天下地位最高的打工人，用实际行动全方位展示了一位顶级管理者全年无休的职场生活。这个朱元璋的日常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早上四五点，太阳刚出来，他已经呢完成起床洗漱啊，用早膳穿戴整齐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正式打卡开始了一整天的工作。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上早朝。明代以前呢也有早朝，但大多都是隔几天一次。朱元璋呢是一个能在皇帝这个职业中拿全勤奖的工作狂人，所以呢规定早朝必须天天得有，太多屋里呢根本站不下。朱元璋呢就这么着带着文武百官露天办公，就算是刮风下雨一样也得挺着。一个早朝下来，朱元璋啊得处理啊将近200个轻重缓急各不相同分门次，竟然还没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奏章内容如此空洞啊，实在令人发指，拉出去给朕打屁股。某地方官贪污，哎，来人派个新的官去处理他。怎么着，新派去的也贪污，那就一起宰了。那么下了早朝啊，这个朱元璋呢还是捞不着休息，简单用完午膳，他又得开始呢批复地方啊送上来的奏折。据史料记载啊，朱元璋曾经在八天内批阅了1660本奏折，处理3391件事务。你咱们这么想啊，你再苦再累坚持一年就完事儿了。而朱元璋这工作一坚持就是31年。除了吃喝拉撒睡，他每天基本上要工作18个小时。每年呢除了过年那天和他生日那天放个假，其他时间他就没有停工过。总之吧，明朝境内发生的大事小情

像潮水一样涌向他，让他成了一个什么都得亲力亲为的顶级打工人。当然了哈，咱用不着呢同情朱元璋，这一切呢都是他自己选的。中书省废掉了丞相，六部呢直接归他统辖，并且告诫子孙不得再设丞相一职。这丞相制度啊，是从秦朝以来一直实行的，哎，打这儿就开始废除了。宰相是什么人呢？那是辅佐华司马、尚书令、中书令、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都相当于宰相。那么历代皇帝之所以要弄一个宰相摆在那儿，其中一个原因呢，自然是分担自己的工作，不然一个人呢治理这么大国家根本忙不过来，或者是这个晋惠帝那样的蠢人。而宰相基本是通过官僚体系层层的筛选出来的，他的素质可以说是比较有保障。所以之前的皇帝呢，再怎么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也没有哪个呢敢把整个宰相关。你想，他从小就见识过贪官污吏是怎么欺压老百姓的，他对官员天生缺乏信任感，再加上他没有接受过传统经营政治的熏陶，不熟悉呢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和规律，所以呢才会开出啊废除丞相这么一计。也因为呀对官员的不信任，朱元璋在位期间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简直是苛刻到令人瑟瑟发抖的地步。他在位是31年，他通过严刑峻法、厉刑反腐，杀了不知道多少贪官污吏。要过会儿呢我单独再跟你讲。那么朱元璋一开始设立锦衣卫，锦衣卫的官员呢也不像后来这样那样这个嚣张跋扈、无法无天，但滥用职权、恃宠而骄、监视官员这种事儿可一样也没少干。皇帝一旦想收拾谁，这种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啊是极大羞辱的刑罚，在明代以前呢有没有？有，但是只是偶尔使用。可到了明朝却得到了大规模的制度化应用了。总之吧，在朱元璋手下的，但没想到洪武25年朱标竟然病逝了。朱元璋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啊，决定立朱标的儿子朱永文为皇太孙。当时的朱永文呢只有16岁，怎么看都是个好欺负的小屁孩。这就让那些曾经跟他一起啊打天下，未来可能功高震主的老兄弟。

跟上班人一起上。他就像一个有强迫症的操心老头，恨不得把千秋万代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以便让后世子孙呢坐享其成。结果呢却是相当糟糕。比如说哈，他就把百姓分为军，但随之而来的基层僵化严重的阻碍了人才的流动。朱元璋还规定，你是哪儿的人你就给我在哪儿老老实实的待着，不许到处乱跑。想离开户籍所在地必须有外出许可证，就是路引。这样呢虽然能保证国家对人口的管控和税收的稳定，却极大的阻碍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朱元璋还规定，老朱家的子子孙孙都享受国家福利，哪怕啥正事不干，朝廷呢也得好吃好喝的养着。这倒是燕王朱棣这一支，二十个字就是什么呢，叫高瞻起见幼，厚载意长游，慈和宜伯仲，简静敌先游。除了要用这个二十个字呢排行，还得轮流用代。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部首下面根本没那么多字，人一多这名字可就不够用了。所以明朝中期以后啊，很多老朱家的子孙那真是挖空心思啊起名字，什么生僻字、奇葩字，甚至啊新造字全冒出来了，以至于有人开玩笑

啊，他的想法很简单，说咱大明呢肯定能千秋万代，我呢就先定个20代啊，后面吧你们再想。其实呢他真想多了，他定的这个20个字啊，刚用的一半明朝就被推翻了。当然这是后话哈，现在和未来都被朱元璋啊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他觉得自己啊终于心安了。公元1398年，朱元璋呢驾崩于南京，葬于呢紫金山明孝陵，庙号太祖。这位逆袭达人啊，贪官污吏的克星，明朝的总设计师，走完了自己啊波澜壮阔的一生。而他留下的明朝也将呢不断上演呢各种精彩的故事。那么咱们将明朝的这些故事啊，咱们将分门别类的讲啊，讲一段时间是吧？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其实呢，上班这词儿呢诞生很早，但跟现在意思不一样。最早呢就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当时呢续高僧传里就有上班两个字，但是他的意思就是等级的意思，不是像轮值啊也叫上班，是吧？和现在有点接近，但是他是特定的人群。你到了明朝啊，你像那个士兵啊匠人呐 啊服役就叫上班。然后呢军机处各个公务员呢哈。因为当时明朝中央政府呢这个官员呢是在北京的这个办公场所大多设在紫禁城南面，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长街一带。那里也设置很多呢办公庭院和办公室，俗称叫班房。因此呢上班的天数是250天。明朝官员上班多少天呢？我告诉你，全年无休。其实中国历朝历代对官员的休息时间都是有相当的保障。在两汉期间呢，法律就明确规定了官员们呢可以享受呢叫休沐假，就是我们所说的洗澡送的时候，什么元日就春节，寒食冬至，天庆节，上元节啊，基本有36天旬假啊，节假日加起来基本上有112天。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官员们可享受不了那么多假期喽。朱元璋在很多制度上都模仿呢冬至和他自己生日的时候。明朝有书籍呢描绘当时啊这个官员上朝的景象，是每日清晨于上化卯至暮化酉，就意思明朝公务员早晨4-5点钟出发，到了晚上5点后才能回来。每个官员的休假时间将春节冬至的一天假期延长到3天，并且规定文官可以每5天休息一次。哎，这样的休假制度呢一直执行到朱棣登基。到了永乐年间呢，社会风气呢已经和这个明朝开始呢

轻松很多啊。朱棣呢，一好机会，哎，人们也开始啊偷懒是吧？动不动就请假休息，一年到头没几天是工作在自己岗位上的，整个这个官僚阶级啊都是铺张浪费啊，醉生梦死。除了混乱的休假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假期在明朝时期呢实行的比较严格，那就是丁忧。宋朝的休假制度极为完善，唯独呢对官员的丁忧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到了明朝，无论哪个时期的皇帝都极为重视呢官员丁忧。什么是丁忧？就是官员家中父母离世，那么一年十二个月吧，27个月，两年啊，那么两年回来的官位是不是他的可就不好说了。但明朝呢以仁孝呢治天下，那一个人在家不是孝子，在朝就一定不是忠臣，所以大多数明朝官员对于丁忧制度，张居正位居首辅，不可能放下朝廷之事回家闭门守孝，很难，他自己不愿意，皇帝也不愿意，于是呢皇帝就强令他夺情，只给他三天的那个丧期假啊，回湖南老家呢，这湖北老家处理完之后，对下士说你们知道吗，昨天听说海瑞买肉了，而且还顿了一下，买了2斤。听完巡抚大人的话，现场一片哗然，哎呀，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海瑞居然会买肉。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但中国历朝历代所秉承的恰恰是再穷不能穷父母的理念，再穷也轮不到官员穷。然而大明却是一个例外，每当啊经历朝代更替的时候，新建政权的经济面临百废待兴，而且咱们多次说过，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本身对官场有着近似乎歇斯底里的仇恨，这使得他对明朝官员的态度是啊，发你工资就不错了，你还敢嫌少。明朝官员的俸禄一般也是以粮食形式发放，也有折合成货币发放的形式。洪武四年，朱元璋呢初定了官员俸禄制度，而且呢因为当时战后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落荒，所以朱元璋啊除了给官员俸禄之外，还额外呢增加了赐田啊，赐给你田地这样的福利。但是到了洪武25年，太师等每月的俸禄72担，越往下官职俸禄就越少，官职中等的正七品，如啊都给侍中啊，监察御史、编修、知县等官职，每月俸禄7.5担，最末流的官员每月的俸禄之，根据明史当中记载，钞一锭，折米1担，金1两，10担，银1两，2担。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明朝的米价，1两银子大概可以买2担粮食。也就是说，官员一年的俸禄折成银子，也就是45两。日子。但是你要知道，朱元璋是不给明朝官员配秘书的，大事小情都得官员自己解决。遇到一个人解决不了的事情怎么办？自己花钱雇人。咱就以知县为例啊，按政府正常编中啊征召的临时工，那么知县想找人为自己出点主意或做点私事怎么办呢？那你只能自己聘用了。比如事业这个职业就是行政官员自己雇佣的幕僚，但是这笔钱朱元璋是不给你出的啊，明朝当时的朝廷的士大夫啊，被史官评述为叫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以当然，是吧？当官像他命一样啊，尊营啊普遍存在。这人呢廉洁奉公，在当时的官场的风气下，那绝对是出淤泥而不染。朝廷当中有人给他送礼，他拒不接受，最后什么结局？反而被人诬陷收受贿赂，锒铛入狱之后呢就去世了。啊，这是明朝一朝的这个整个的风气。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这个说，有人觉得我说的太这个复杂了，还真不是哈。我今天跟您说说，首先说说孔子的饮食思想，是吧？孔子呢是咱们中国古代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虽然说他没有对饮食问题发表，但是能享有73岁的高龄，这和当时哈人均平均寿命仅仅30岁相比，确实是高寿了。所以呢，这个孔子的饮食思想啊是他长寿的秘诀。孔子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人人君子，他主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他要求呢，事至于道而耻于恶食者，未足与论也。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食不厌精的现代营养学上的科学配膳、平衡配膳的理论是一致的。他还明确提出肉虽多不能胜食，什么意思呢？宴席上肉类食品虽多，但吃的数量不能超过饭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主副食品要搭配合理。春秋战国时期啊，食品呢和以前相比已经相当的丰富了，而且对饮食呢已经很讲究了。这个孔子的饮食观呢很具有代表性啊。后来呢，那个孔子发迹，做了鲁国上卿以及鲁国大司寇，俸禄都是呢六国。他对饮食很讲究，主张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精精细。啊，粗就是和它相反的，快呢就是细切的鱼和肉，反复用不厌两字，就讲究啊，这个就是多次说讲究的意思啊，讲究到极致，不得欺降不食，沽酒侍服不食。什么意思呢？说陈粮食啊陈旧或变味了，鱼和肉腐败变质了不吃。你现在说这不很简单？哎，你还真别说哈，你家里有没有老人？那个时代，现在还有人这样呢。你想那个时代哈，孔子就说出这样的话。然后食物难看不吃，气味不好不吃，烹调不得当不吃，不新鲜蔬菜啊，是指那个蔬菜要采摘及时，比如春韭夏苋啊，就是春天韭菜，夏天的不是那时候你在吃，就像柴火一样，有什么味道？从中可以看出啊，孔子啊在这个伦理思想啊的灌输方面那是独具匠心的。在论语这样一部啊阐述啊儒家伦理思想的作文当中，讲到不食馁鱼啊败肉啊，表层的含义啊仅仅是对食物质量要求，更为深刻寓意是什么？就是孔子对周礼的这种崩溃的痛惜，以及对为更为理想社会秩序的那种追求，是吧？还有叫唯酒无量不及乱啊，这个我好好跟你说说。这孔子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什么呢？只要喝酒别限量，但是不至于醉。论语子安当中还记载这么一段话，说子曰，入室则事公卿，出则事父母，丧事不敢不免，不为。大家都知道酒少喝啊有益啊，多喝伤身啊，这些呢都被古今的这医学和大量事实所证明。孔子还说过一句，也是我们常念的一句，食不言寝不语。这个孔子呢不仅对吃很肆意的笑，那么呼吸和吞咽食物必然会同时进行，这样来容易使食物呢误入气管和鼻腔之内，会发生咳嗽、喷嚏、流泪等现象。如果是

0: 像鱼刺啊、小骨头啊或豆子一类呢，误入到气管，后果就这个帮助国君呢，这个祭祀之后分得的这些肉，当天吃完不能留到第二天。家中祭祀过的肉超过3天就不吃了，啊，当然这个我们要客观理解和当时的那个条件有关，没有冰箱是吧？但是今天生肉咱们从冰箱里冻个三五。还有一句话叫"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就孔子和本乡人一道喝酒，喝完之后一定要等老年人先出去，自己才出去。这个礼啊，反映了古代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有胜券，色必变色而坐，就是，做给你做成一道丰盛的宴席，是吧？你一定要表现出来啊，表示感谢啊。《论语·雍也》当中云：“子曰，孤不孤？孤哉孤哉！”意思说，孤不像孤，也算孤吗？这也是孤吗？啊，就是孔子对孤这种我国古代饮食啊，这个理论的这个先驱者，是吧？啊，咱们多借鉴啊。包括我觉得他说的几句话真的是有道理哈。你看现在啊，有些人经常说这个难减肥，但是呢，你就管不住张嘴。我前两天跟一个人吃饭，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孩，她就是后来的，然后挺胖的，坐那就说，哎呀，我很胖，我要减肥，我在桌上不吃什么了。我说这挺好的，我说你要管住嘴。聊着聊着，然后筷子就很自觉的就伸过去了，就是让你更会胖了。我说我给你要个菜吧，拍黄瓜，不是说，这个菜便宜不便宜没关系，我觉得太不适合你了。他说也是啊，但是我不自觉啊。后来也没忍住，我也没多说啊。就是啊，那另外呢，就是吃就食物饱，你别老吃饱了吃撑的了，对身体绝不行。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说我吃饭的目的。啊，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饿感消失就差不太多了。然后呢，喝酒也是哈，就是我平时在家不喝酒，啊，喝酒不勤。但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这个桌上一些朋友我们聊得特别的开心，我的酒量可能就会大一些，就随着这个情绪而改变。当然我很少喝白酒，我不会喝白酒，也不喜欢喝白酒，就啤酒啊。然后呢，聊的时间长一点，可能就能多喝一点。真的就是这样，我特别讨厌一种喝法，什么喝法呢？就是说，到那儿本来兴趣挺高的，说真的啊，咱差瓶啊，咱一人就今天就喝4瓶得了啊，那是他的底线啊。然后你这一练了，就是人家不开心了，我就起码我就不开心了。我说你限制哈，那可能说我要不开心，我3瓶都喝不了；我开心了，可能要多喝2瓶。那你已经做好了限制。你就把心情这个，就把情绪给限制住了，是吧？当然，最后结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无论多与少，我们都不喝多，然后都别失态啊，这个是根本的。喝多少并不重要，结局是重要的。真的符合这个喜欢不喜欢大鹏的这个节目啊？来吧，告诉我一下。那对我来讲呢，多少也是一个鼓励啊。如果大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那以后我就多说说日常生活的事儿，好不好？来吧，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在收听节目。
1: 奋期许，
2: 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3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车速到，盛世来。
1: 北京时间。
0: 好了啊，有几位朋友呢这个回馈哈，说多拉说喜欢讲的哦啊，德生啊送了一朵玫瑰，WG 啊说喜欢啊，其他朋友可能是在听不方便这个打字啊，也能够理解，控制的可以了。对，这个就是来自于我长期的这个吃饭的习惯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习惯，我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坚持啊，就是多喝水，是吧？哪怕你喝这个茶水也好，或者泡点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喝这个好习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啊！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咱们以后多那什么吧，多沟通，是吧？总而言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OK， 好了，那个又到中午时候了，祝您好胃口了，欧了啊！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

我喜欢听这一个词 Let's go， 就是大家聚齐了。电波另一端，各位好朋友，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还有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都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正在路上奔波的的哥的姐，屏幕前守候的各位家人们，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锦城的天气呢有一点阴，但是温度是刚刚好的。今天是5月19号，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2度。今天夜间呢偏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北镇14度，黑山易县13度。这是多云的天气，这雨啊应该是下不起来的哈。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倒蛮好，不冷不燥，也不是夏天那样烈日的燥热，也没有冬天的寒风凛冽，所以呢天气比较温柔，感觉也比较舒适。这样的天气适合宅在家里呀、啊，煮一壶热茶，或者是泡一杯醇香的咖啡，慢下来享受片刻的悠闲。此时此刻也是用餐的时间了。各位的哥的姐说了，我可哪有那闲心呢？还泡杯咖啡，还煮壶热茶，我这拉活呢。奔波在路上，手握方向盘的各位的哥的姐，今天呢，我觉得咱们出车也是格外舒心的。这样的天气我们也喜欢，对吧？阳光也不刺眼，路面风平浪静，行车一路都是格外的安稳惬意。在哪儿吃饭呢？今天的午餐用的是什么呀？要说到咱们锦州的风啊，我就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昨天不是说花小生，他说有一个活儿，哎呀，感觉这个活儿干得可漂亮了呢。只有短短200米，就这一趟特别近啊，就到目的地了。我就说呀，我说都是这样的活儿，该多好！跑起来也还不用跑起来的话，到地方了。对，这样的活儿毕竟是少的。然后这事儿吧，昨天我就想起啊，就想跟大家讲了，就想起我哥啊，他也是咱们锦城的一名的哥，曾经总是和我分享很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出车方面的事儿啊。就是原先咱们不是有那个大厦宾馆吗？站前大厦宾馆有一位乘客啊，就挥手，哎呀，说给我拉候车室去，我要去候车室。我哥这说，那你看那不就候车室吗？在大厦宾馆再往北一看，它不就是候车室吗？让我哥说，他一看呢，就是远道而来的朋友啊，随口呢就提醒说，你看这太近了，那里就是候。

这是一想，他是外地的朋友，肯定的，要不然咱们锦州人怎么会在大厦宾馆打车要去那个候车室呢？这位乘客连连摆手啊，执意要打车，要坐车。哎呀，快点的吧，快让我上车吧！你们锦州这风也太大了，再给我刮丢喽！这事儿吧，我就一直记着。昨天花小生说他拉一个近活，我也想起来了啊。咱们锦州大风的特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足足的体现了，也是外地朋友啊初到一个城市啊，他是比较陌生的，也是比较局促。很多时候呢，外地的朋友啊到一个城市接触到的第一位朋友啊，到一个城市接触到第一个人，往往就是咱们的的哥的姐。离开一座城市啊，给他送到车站的往往也是咱们的的哥的姐，是吧？哎，图拉活多数呢都是外地来的客人啊、有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怕大风给刮丢了不方便，更多的呢是人生地不熟，他摸不清方向。那么咱们锦城的非常靠谱的暖心的的哥的姐呢，遇上这种短途的活呢啊，总会贴心的多一句叮嘱，说那个距离呀、啊、目的地就很近，我跟你讲啊，也就是这么几百米，然后问问对方是不是还要乘车。简简单单的这一句话呢，就既避免了后续的误会争议，更把咱们锦城人的真诚和文明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动的咱多指个路啊，一句提醒，远道而来的朋友呢瞬间就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然后大家平时啊跑车是挺辛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守护着大家的。咱们就唠一唠啊，各位的哥的姐，你接过的最距离最近的一趟活是从哪儿到哪儿啊？不管是远近啊，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家人，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风。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咱们路上正在跑车的的哥的一首歌啊，出车不耽误路歌，而这首歌呢也是满满的节奏感呢。来，注意听了啊，我们的这同行来了，有请范不上，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这首歌名字叫做婆婆丁。

犯不上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婆婆丁》。哎，这样的一首歌呢，给我们各位的哥的姐都加劲儿了。你说谁能够拒绝这样《婆婆丁》DJ 版的这种节奏铿锵带劲儿，越听越提气，听完浑身都是有干劲儿，是不是这种感觉啊？这个还带着一种乡土风情的，撞上咱们犯不上的很热血的节奏，浓浓的东北的烟火气，韵味十足，而且感染力超强。这歌呢是需要非常有力的嗓音，然后搭配这种劲爆的鼓点，瞬间就能够点燃情绪，满满的正能量。谢谢犯不上。是吧？你这个是温度吗？35.4度。哎，我觉得每个人的体温不一样啊。通常，如果这个是温度计的话，我通常的体温应该是36度左右。说有一次体验外卖小道北就送到道南的活儿啊，这个很近啊。浩哥来了，浩哥原来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拉过的最近的活你还记得，交上了。雨过天晴，阳光照，的哥的姐路上忙，穿街过巷不辞苦，和谐美满顺风行。丽丽也来了，欢迎大刘，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一首

0: 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12点到13点，你好 taxi。这里呢，大家可以听到很多的哥的姐真实的故事，也可以听到我们锦州的好声音。喜欢唱歌的朋友呢，可以把你的歌曲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 QQ 群，号码呢是255538967。要说到拉的最近的活啊，哎，这个顺心顺意有话要讲了，我们来听一下哈，是不是说的这个事儿啊？
1: 我说是啊，我接手拉陈的最近的一段活，那时候还有新闻局招待所呢，也不知道哪位啊，这个同事是一朋友，给人家可能是跟团拉了。完了，那、哎、不就回来了？他不会整多少人呢？我说那就是火车站。我说你听报站，正好听那个他拉着报站了。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声谢谢你啊，谢谢。他隔天就回头来说了。你就说你见识的，反正那时候还是开夏利车的，我就感觉好笑。我说金莲爱财取之有道，人家部队的人呢，那人家来气了。下车你看，下车就回去招待所里去了。所以说，咱们一个地也挣钱，一定要挣良心钱，不要。命在良心挣钱，就说这些。
0: 谢谢顺心顺意是吧？这拉活近啊，不管是远还是近，咱们手握着方向盘，奔波在大街小巷，起早贪黑的，你说容易吗？不容易。我们是为了碎银几两啊，然后，平凡这个生活当中，拉活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小事情啊、然后我们该如何的去处理，辛苦但是我们踏踏实实的赚钱是吧，说的是这个意思。一路奔忙啊，是我们的日常，但是平安送达前提。小德说：“对呀，咱们的哥的姐早出晚归的跑出租，见过城市很多的人和故事啊。好久不见了，春莲，小西，谢谢你的问候。小明说，锦州三大特产：大风、口音和烧烤。”

锦州的这个口音质疑全世界，大风有可能就是从大厦宾馆不打车的话到候车室，体重低于100斤的小心被刮倒。还有我们的烧烤，万事皆可烤。我到抖音啊，这个肯定是这样的。音乐帝国，哎呀，在这儿，要么就是走错了，要么就是觉得抖音更好，就是他换地方了。一般这个时候开晚班啊，都是喝到亮了，一步都不想走了。尽快想达到第二个第二场目的地啊，赶紧就从甲歌厅到某歌厅。

芙蓉花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我就听雷雷雷，从到走到累累累，芙蓉花说你咋地了呀，你就累了呀是吧？是啊，不容易，每个人都会有累的时候，累身体累心，有人说心累呀、比身体累。还有啊，出租车司机有拉活就几百米到地方了，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乘客，咱们锦州人就本地人也有这样子的。刚才思雨声音在抖音平台里边就讲了，我从富明火锅到矿山鸡，对不对？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在短视频里边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咱们大家录的歌曲啊，这些视频说很喜欢陈晨晨还有听风的那个段子啊，很搞笑。哎，那个段子里面还有我，让我觉得为什么就说陈晨晨和听风呢，我觉得那个视频里没有他俩呢，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点赞了。要是有特点，我觉得陈晨晨和听风他们的表现呢都非常的好，我要向他们学习。就生活里面有那样的一个时刻啊，你特别能够放得开，痛快淋漓的唱一首歌，或者是录了一段视频，你会感觉到整个人呢这个全身心的放松，而且留下的这些影像呢也是满满的回忆。接下来呢我们再次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锦州房书安。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了，找一个字代替。我想做一个女，记不住歌词了，我们来听房书安的演唱。

想当年呢，这首歌可流行了呢，找一个字代替，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哎呀，好久都没有听了，找一个字代替，谢谢你啊，锦州房书安，把这样的一首歌再次的翻找出来，而且唱的如此的用心啊，很打动人的。听广播不怕声大，他提出这个问题啊，我也想过啊，就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啊，到底找的这个字是哪一个字，说找一个字代替。那如果说他不同的心境吧，就是此时此刻的你要是找一个字代替来说明你的状态，你会找到哪一个字呢？丽丽还当然呢，这乘客也有啊，我就是任性啊，我从甲地到乙地我非常的近啊，还有就是下雨了我打车，最近的就是从辽工到我家，那可能就是坐车两分钟，但是这两分钟太值得了呀，是吧？你尽管是路途是比较短的，但是一定是你最需要的。欢迎时光匆匆啊，这摇摇滚这个词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找到一个字啊，我觉得你是形容咱们的节目吧，找一个字代替，那就是爱。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对吧？摇摇滚说，天哪，那个好像我温度啊有点高，35.4，你不要吓我呀，35.4你就说还有一点低烧的话，那你平时的体温是多少啊？34度啊？那有真的有同款吗？我感觉我平时的体温还是我们家这温度计的事儿，平时的体温都是36度，每个人体温确实是不一样，是属蛇的就啥吗？就温度就有点低吗？不会吧，逍遥子来了，逍遥子给你一个好主意，说呀，你喝点酒促进一下血液循环，体温就上来了。他不是说他体温高温，他是说他有点偏低。欢迎暖风还有小满，现在呢小云的抖音直播间呢已经是打开了，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欢迎大家呢为小袁的直播间加热，感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停留下来听一听滴哥滴姐的故事，听一听咱们锦州的好声音，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点亮粉丝牌，谢谢啦。胖哥也来了，刚才假行僧的那一首歌大刘唱的，涛哥说唱的好摇滚呢，很好听的。下酒店，那个酒店呢叫金秋酒店啊，我在那儿排活啊，在中央大街酒店金秋酒店排活，开的是晚班，半夜吧出了一个醉酒的20几岁的女孩，迷瞪的就拉车门进来了，坐在后座，当时他就说一句话，回家，然后呢就躺下了，再怎么跟他说话呢，哎，也不吱声了，就在那儿就是迷迷。当时我也有家，你说吧，拉回去也不方便，报警吧要录口供之类的，哎呀还耽误时间，我今晚这任务还没完成呢，我就把后面排队的那歌啊就是的哥就叫来了，说的你开啥的包了呀，我觉得涛哥你好聪明啊，你真的就是这个时候你还能想到找一个见证人，是啊，你说有家有口的就这个时候是应该找一个见证人，你们一起打开了他的包啊，找到了一个本本啊。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有电话本的，说咋咋回事，咋咋回事啊，说他要回家。哈哈哈。那个男的说，嗯，那你送我这儿来吧。这活是在哪儿呢？聚豪酒店后院。金秋到聚豪酒店，经常就是你来。
你这件事情的处理多么的文明，多么的机智，情商智商都在线，所以呢尽管是很近啊，也车费收到了10块钱。德哥带你看东北说，小袁妹妹你好。哎呦，你这个妹呀、啊、写的是书啊，妹呢不带那一撇，右边呢就是一个未来的未，那是小袁妹妹。你现在管我叫的是小袁叔叔，那个字儿念书，因为你加了一个撇，是吧？我不是你叔，也不是你婶儿，我是你的小袁姐姐，是吧？那个姚小滚说，那我知道，那聚豪酒店就在洛阳路上，离金秋可近了呢，就骑自行车半分钟，是不是？太精彩了。这段是不是应该这么

讲。刚才不是有一首歌吗？找一个字是啊，真是不少。像刚才顺心顺意讲的，还有套哥说的，以及昨天花小生没有细讲，但是肯定也是充满环节的。还有一句话就把我给逗坏了，哎呦我的天哪啊，这都一点了啊，活没挣，不是钱没挣多少，还饿了呢。但是也不能耽误补充营养啊，该吃还得吃。谢谢牛叔送出来的大啤酒。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科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那歌多长时？因为我好像是十几年前，就是最初听到这首歌刚出道的时候，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牛叔说，我抖音听过一个外国的。

0: 男人为了思念他去世的爱人，每天都会在街头跳舞，唱这首歌，非常的揪心。我特别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让你喝掉孟婆汤，忘掉前世的一切，你会喝吗？这是超载带来的一首歌，超载，谢谢你，《孟婆的碗》。摇摇滚说有机会把套哥的故事也要写一首歌的。对，《孟婆的碗》呢，它是唱尽了一种痴情，还有遗憾，听着就挺揪心的。真的有孟婆汤，你愿意一饮而尽，忘掉前尘，让你放下一种感情的执念。能够让你舍得从前的过往，爱恨情仇皆在一饮而尽之间，那么还真的好了呢。千言万语说的就是感情里面的苦，爱恨纠缠是让人难以释怀的。假如真的遇见了孟婆汤，我再问一句，你会选择喝下去彻底遗忘，还是舍不得喝？因为喝下去，你真的就忘记了那个曾经与你缠绵的人。
1: 忘记你我的点点滴滴。
0: 对方正在输入来了，他要把一首歌，名字叫做《踪迹难寻》送给大家。来，听这首，应该也是 AI 歌曲吧。

哎呦，没听够啊！这个对方正在输入 AI 的歌曲，真的是非常有感觉，是不是？你看这个前奏啊，都是非常带节奏的。听着听着呢，某人家小孩来了，也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点亮了粉丝牌，谢谢你哦！第一次是在直播里相遇吧？哎呦，不是第一次，上一次好像看到你了，因为每一次呢，在我们的歌曲输入当中啊，我们的作品当中都会看到某人家小孩，所以呢，我非常熟悉你。就这节奏啊，就让我想起了上一次在锦绣前程啊，我们有一次大型的。不怎么的就把涛哥围在了中间，当时啊正好音乐就响起来了，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节目是凤如烟，还有几位醒来呀、红豆啊、梦竹啊，大个女生，她们要表演这个模特了，不时的情境太棒了啊，很帅啊，对方正在输入，你的这个节奏把握的特别的好，就是一种歌厅气氛呢，天花板级的。听到这样的旋律，你要是不摇两下，不扭起来，感觉都对不起这个音乐了。某人家小孩说愿意听雨儿姐唱歌。好的，那我会和大家呢唱更多的歌，在我们的抖音啊，还有视频号当中给大家不断的输入。氛围感是不是拉满了？跟着节奏，我们尽情的摇起来吧。哎呦。这气氛神曲太嗨了哈，就是短了点，沉浸式的嗨翻全场了，就是一开始这节奏就是拿捏全场的。哎呦，刚喝完这孟婆汤，看来呀烦恼都忘掉了，都踪迹难寻了，锦州的大风给刮跑了，这绝对是忘记烦恼的嗨曲，能够瞬间的点燃全场的热情，节奏价值感啊满满的，是吧？嗯，我知道你也喜欢这种很热闹气氛的歌曲，能够让全场嗨起来的，特别的有感染力。谢谢，对方正在输入。

看到了小五哥发过来的一首歌，说是不是不敢踏了呀？那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够有耳福听到小五哥的这首《老了又怎样》。当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呢，依然还可以在这里歌唱，这就是我们共有的情怀。

今天这样的天气里面，很适合听带着点民谣意味的歌曲。小五哥的这一首就适时的来到了我们的耳边。我就讲了，是因为你有舍不得的人，有舍不得的感情，所以你不会干了这碗孟婆汤的，滴口不沾。好了，那我们集体不喝了，喝了以后忘了节目怎么办？忘了小五哥的这首浪漫的歌曲怎么办？很多的，我月明主持的1003大家帮。

0: 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对呀，孟婆汤怎么能喝呢？不能喝呀，喝完了忘记了很多心中的美好，忘记了你爱的人，岂不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对不对？小袁的这个话题互动呢，真的是特别的热心。每次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来求助的时候，马上就有人第一时间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互动，让我觉得呢，每天上节目呢是一个特别暖心的过程。昨天呢，一场春雨悄悄的落幕啊，清晨，今天呢，上午的这个风呢也是特别的清爽，雨后的空气也格外的清甜，温柔凉意裹着满满的春日气息，让你的心情呢都会觉得特别的舒畅。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100.3，如约来到暖心节目1003大家帮。咱们的节目呢，既能贴心的为大家排忧解难，解决生活里的大小琐事，也能够时常聊一聊暖心的教育话题，聊聊孩子，聊聊成长，聊聊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规划，校园日常，幼儿心得。春日正好，暖意相伴，生活里有困难有人帮，教育里有困惑有人聊，愿这份春日的美好伴着暖心的陪伴，陪伴着大家度过轻松且美好的时光。那咱们的节目呢，今天就正式的开始了。那欢迎朋友们继续节目当中，大家呢希望能够众人拾柴火焰高，一起来解决。那现在呢是5月份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高考了。那对于咱们锦州交通广播来说呢，每年一次的蓝丝带助考活动呢也都是如约而至。那在收音机前呢，如果你们
2: 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太和区大学乡3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及0416。
1: 在高考期间呢，您接送考生期间呢，大家可以将这个蓝丝带啊系在汽车的左右两侧后视镜上，这样的话呢就会跟社会上的车辆进行一个区分，然后执勤交警呢会对既有蓝丝带的车辆根据交通情况提供一些相应的便利。在考场附近呢接送学生里会提供优先停车，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的情况，交警部门呢将会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方式呢提供帮助。那交警部门呢也会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在驾驶或乘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以及时向交警部门来求助。同时啊，在高考期间当遇到既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呢，也请社会车辆主动让行，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的志愿免费讲座。那家长朋友呢可以到这样的一些地点来领取正版的蓝丝带，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报名参加了。三个正版的蓝丝带领取地点，第一个呢是和氏眼科，在宝地东湖湾 G 区8-89诊前台就可以了。第二

冲的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在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的报名处，电话呢是041，来打一个电话啊，先问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具体的地址啊，或者是还有没有，应该是现在是会有的，但是呢到了六月末就不知道了啊。那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北极星电台带来的水手改编版本哦。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有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
1: 跟我们一起分享，或者呢是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小确幸。都说呢，好好说话人生开挂，有时候语言的魔力就特别的大。比如说拍集体照的时候，你是那个拍集体照的人，你会说个子高的站前面，个当木木只记得你的暖。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呢就特别的暖啊。他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他说那个就是第一次擦洗玻璃门窗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就是老是擦洗都会留下水印子。那想问一下啊，布艺沙发上边呢总是会沾染一些不好打理的小碎屑儿，那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小碎屑儿清理的特别的干净呢？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成熟美人，他说家里边的这个铁锅内壁呀，有时候呢就会就是火大的时候特别容易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铁锅的内壁如果要遇到烧糊发黑的情况，应该如何去处理呢？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旧美人，旧美人刚才呢清洁的。好，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卡农的旋律，他说了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塑料瓶装这个调料瓶的正确的打开方式。这个瓶装的调料跟酱料一样，都会有一个特别让人觉得困惑的问题，就是每次用完之后瓶口总是结块，影响

想下次的取用，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呢？还有一个朋友啊，小草莓说到了，他说棉质衣物呢，就是穿久了就特别容易变硬，穿起来特别的不舒服，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们软化一下，穿起来舒舒服服的，有什么好方法吗？好，这个朋友名字叫做散落在星星，散落的星星，他直接就把发黄的部分扔掉呢，绿植发黄了怎么办呢？好，还有呢，小草莓问到了抽屉卡顿的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抽屉卡顿？抽屉卡顿，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这个还距离我们生活其实并不是很近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我爷爷拿糖果给我们吃的时候，那种很古老的这个木质抽屉就会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咱们抽屉卡顿的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我家里人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去解决类似的问题哈。那刚刚说到这个绿植发黄的问题，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那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好的方法能告诉我们一下。好，他说呢，想问大家一下，就是插座清洁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插座清洁有什么好的方法？好，那大家的问题呢就是这些啊。今天呢，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目前来看就是这样的一些留言，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积极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给我们来支支招吧。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两位朋友刚才呢留言发的是惠民卡三个字，看样子呢您可能是希望能够购买惠民卡，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情况。你可以用淘米水来尝试一下，当然如果淘米水太浓稠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稀释之后再使用，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绿植呢吸收了淘米水里边的养分之后呢，就会长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如果这个淘米水过于浓稠的话呢，一定要稀释，避免营养过剩引起反作用哈。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左手，我的左手旁是你的右手。他说，我想回复一下刚刚那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插座清理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到这个问题，年关的时候我搬到了用棉球蘸点酒精擦拭插座的四周，因为酒精它挥发的快嘛，所以多擦几次很快就会发现呢，这个插座呢看起来呢也不是那么老旧，也特别的好用啊，用酒精来擦就可以了。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不会废白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白醋软化棉质衣物纤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让这个衣物洗后恢复柔软。我用完之后呢，第二次再用就发现瓶口会结块儿。那你尝试一下用完之后把瓶口擦干净吗？每次用完瓶子或酱料之后，记得用纸巾把瓶口擦干净。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稍稍勤快一些，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醉沈醉在梦，他说呢，这个调料瓶的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么解决的，基本上他就是给每一类的调料，他都自己准备一个调料瓶，然后把这个买回来的这个调料放进去，这样的话呢，每一次用的时候呢，这个瓶子里边会自带小勺，然后崴一点就可以了，这都很细节哈。好，还有呢，这位朋友是美丽新世界，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蓝牙耳机孔有积灰，想问大家一下怎么样去清洁耳机孔积灰的问题。好，我们也然后呢马上往锅里边撒上一层食盐，让食盐充分的受热，然后进行翻炒，炒完之后放凉，再用刷子刷一刷，锅底的焦黑呢很快就可以清除干净了，接下来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哎，撒食盐的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能够非常的好用。就是我们车里边不有那个可以帮助车辆清洁那种胶嘛，粘一下，然后呢就把那个灰尘粘走，可以用那个，然后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反复使用之后呢，你可以用水洗一洗，再一次还可以继续用，这样的话还是比较环保。再来说一说玻璃门窗。好的，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给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一的都解决掉了，谢谢。
好了，那13:23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一起

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下面呢，咱们飘摇。那说到这个飘摇啊，这是周迅早期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经过了另外的一番改编翻唱的男声版本，特别的有感觉，一起来听。

0: 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好了，13:29，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聊一聊跟教育有关的话题。昨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说到了啊，就是对于女孩子十分友好的一些专业，昨天咱们都提到了哪些呢？比如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啊，那这类专业呢，它可以让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这些呢，别看它是跟技术有关的，但是呢。像这个程序员之类的工作，它其实对体力没有过多的要求，对于女生来说就特别友好公平。另外就是数学了，数学这个专业呢，未来的就业放夜班，真的不用上夜班，对于女孩子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还有哪些专业是对女孩子非常友好的。那大家的孩子呢，如果年纪不大，比如说正在上小学上初中，你就可以来给他规划一下高中的这个文理选科的组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方向去努力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再来女的，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专业不如学西医好，西医前景更好，机会更多。但实际上啊，无论呢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现在啊中医的接受程度都在逐渐的提升了很多，而且呢还大大的扩大了它的就业范围，特别是在国外速的恢复身体。此外啊，通过研究古老的治疗方法，同学们还能够了解到中国传承上千年的智慧，并且传承下去，从中呢也能够获得乐趣以及成就感。其实学中医呢，对于女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啊，因为呢它真的是我。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对女孩子另外一个特别友好的专业是什么呢，就是汉语言文学。如果呢你要是想进入体制内获得一份稳定的工资和收入，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呢，很多都发展的方向。此外啊，像考研进修学位，然后从事跟研究有关的工作，其实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说汉语言文学对于女孩子来说呢，你不管你将来想当老师，你还是想考公务员，这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女生天生呢就是对语言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专业对你很友好。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的一个对女生特别友好的专业，叫什么呢？叫软件工程。那可能说到这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这软件，提到软件，提到这个工程师，提到这个 IT 男，那不都是男生吗？特别好的前景。普遍而言呢，女生的沟通能力其实相对男生是会更强一些的。那这一点呢，在偏务实以及业务的软件行业是特别特别的吃香。如果觉得开发工作特别的枯燥，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往产品的方向。好的专业呢是经济学。经济学这个专业呢，它其实不算是纯理科的，它也含有一些文科的成分。同样是一个这个考公务员的好专业啊，经济学呢真的是不容忽视。我手里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是怎么说？就是工作呢，就比如说像经济政策的制定、财政规划、发展研究等等类似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大一批的同学他们会选择银行，而这些呢都是稳定且特别适合女生的一些工作。最后呢就是教育学了。教育学呢自然不必多说啊，很多同学呢都会可能会错认为这个教育学它就是属于师范类嘛，但其实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教育学的这个专业的就业范围呢，它其实更广，除了你可以在以及改革等更高级一点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都是其实都这些这个专业呢其实都是对女生特别的友好的。如果你家里边有个宝贝女儿，那么大家大可以从小就开始帮她多做一些规划了。那说到了这个给自己的孩子来做规划啊，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学霸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给他们的这个选科呀，给他们这个就业的方向啊，其实还真的是大多数家长的需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说一说给那些中低分段的孩子高中选科的一些黄金的攻略。那这些呢可以给这个上初中这样的一个选科的方向，那个咱们以后在节目当中再说。今天咱们说一说中低分段的孩子的选科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历史政治加生物，这个呢对于这个文科思维强记忆力好的孩子来说就是首选了。他的学习难度适中，而且专业呢覆盖的特别的适合理科中等但是化学薄弱的一些孩子。物理呢它是保障呢特别适合空间想象和计算能力比较弱的孩子。因为这个地理呢它赋分的优势特别的明显，跟农村经济管理啊等等这个专业度适配特别的高。哎，说到这个赋分，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了解什么叫做赋分的情况？好，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赋分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一，那我就知道啊，很多家长们想了解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规则，咱们就一会儿再聊一聊关于赋分的一些情况。专业选择更加的实际，另外呢就是能力匹配了，文字敏感型的学生呢他们就适合历史政治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逻辑短板型的学生呢就应该避开纯理科的组合。还有就是专业门槛，护理专业呢是需要生物以及化学的基础的，那警校如果你要学这样的组合一定要有，那就看你未来的这个择业的方向。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护理专业啊，就在这儿多说一嘴啊，护理专业特别的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普通家庭里边呢那些希望能够尽快就业然后拿到不错薪水的这样的一群类型的孩子，那孩子特别适合的一个选择。再来说一说避坑啊。我们这个避坑原则呢是避免纯文科或者是纯理科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组合。纯文科的组合它有个什么坑呢？就是它专业选择特别的少，
你看像物化生基本上你有830多个专业能选择，但是如果你要是纯文科，可能就两三百个甚至是更少的专业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说我将来我这个就业目的特别的明确，我就想到某个单位去某个岗位，我就瞄着这个，那你可以啊。但如果你要是没有特别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纯文科或纯就业前景的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专业啊，也是特别的适合中低分段的孩子。第一个就业前景非常好的专业呢，就是7000块钱以上，这个专业呢特别的适合选择生物组合的学生。那学前教育呢，可以说也是一个政策支持非常稳定，而且寒暑假福利很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它呢是需要有历史或者是政治学科的基础。那现在呢，随着宠物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动物医学呢现在也是一个特别热门的专业啊。动物医学呢，现在宠物医院的年薪呢，动辄就是8万到12万起价，它呢是跟生物学科衔接非常的紧密的。另外呢，就是交通服务管理和政治或者是历史组合的学生研究会计专业。好的，那这样的一些专业以及选科的方向呢，今天。

咱们就浅浅的说一下啊。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再跟朋友们来共同了解一下这个想考警校的要选择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起来看一看。好，继续来看一下，哎呦，看到了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追加的留言啊。彤彤说了，他说那个耳机堵塞的怎么办呢？你把耳机倒过来用湿巾来。好的，那我冒昧问一下，你家花盆一共有多少？还装得下吗？那接下来的时间里，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吧，咱们共同轻松一下。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首周深的一首很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的名字

好好祝福你，希望你能够有一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的聊一聊关于志愿填报的事儿哈。现在呢，我们的高考的蓝丝带正在发放当中。那对于很多高三的考生来说呢，到了六月末啊，也就进入了一个志愿填报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了。那么咱们提前呢来做一做功课，顺利的达成这个目标啊，其实校企合作特色班会是十分值得考虑的一个优质的选择。这类班级呢，是由高校携手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创办的，不仅啊开设专属的定制课程，而且呢还有企业资深的业内人士亲自授课，学习资源相对特别的优厚。那今天呢，咱们就来不多说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先说几个口碑和实力非常非常棒的王牌特色班，那给高中的家长以及考生们来做一个选择。依托全国很多所高校搭建的智能基座产教融合的一个平台，那就是电子科技大学。它电子信息还有通信工程的王牌学科优势，聚焦很多，比如说像这个现在特别火的聚焦 5G 通信，采用的是华为内部技术资料与真实案例的项目，所学的内容高度的去贴合企业在岗技术的需求。那学生呢可以免费使用华为的云平台、 5G 专业实验室，还有鲲鹏升腾算力、鸿蒙开发套件等等这样的很多高端的设备，这是一些高校所没有的。那在校期间呢，他们是有机会承接企业实战项目的通道，是有机会提前进入华为研究院还有无线通信云与计算机核心部门去历练，毕业的时候呢也可以享有校招优先录用资格，还有华为专项的奖学金来加持。常年啊，有很多的毕业生进入华为以及芯片、人工智能、鸿蒙技术，追求就业稳定、看重行业认可度的这些高中生的。那记好了啊，电子科技大学的，这是关于华为的。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南机信息工程大学了。南机信息工程大学呢，它的海康威视，也就是软件工程海康威视实验班，它也是针对起南机信息工程大学和海康威视深入合作，他们就专门创办了这个软件

攻城拔尖创新，如果你要不在这个企业就业，去其他的企业就业，你也是这个行业的高精尖人才。这个班怎么说呢，它采用的是二次选拔的方式，进项二次选拔的方式，实行的是双师协同育人。双师协同育人，赶紧，刚才咱们说过了，这什么叫做双师协同育人呢，就是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双师联合授课模式哈，真的是一个对于孩子来说特别特别一个这样的一个教材。然后校内导师呢会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定制专属于学术发展的一些规划，还会帮助学生打牢理论基础。海康威视的企业导师呢，他们会专注于传授那些实操能力，带学生参与那些非常实用的真实的项目，构建的是理论学习、实践操作以及问题解决的一个完全的去适配企业的需求。其实这个专业让人最安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就业和升学的一个双重的保障。如果你是一个学霸，你想升学，我要考硕，我要考博，我要考研的学生呢，那学校呢会给予你保研推荐的机会，那优先录用的机会，那表现优异的同学还可能会获得一项这个超新星 offer， 实现提前锁定工作。别人在大三的时候到处找实习的机会，你大二完成实习，大三你就拿到 offer 了。然后呢，这个班呢，它特别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的孩子呢？就是你对软件特别感兴趣，工科感兴趣的，软件工程啊，还有包括这个，你既想拥有扎实的专业能力，又希望能够就业升学有双重保障的，不愿盲目内卷的高中生，那你就适合这个学校。那当然它也是一个工科的啊。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暂时跟朋友们说这两所学校，那明天呢继续咱们还有一所大学，我觉得这所大学的这个人工智能特色班啊真的就更有优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来说吧，因为今天呢时间有限啊，节目时间到了，刚结束的时候咱们来听首歌。下面听首啥歌呢，哎呀，来首是连续剧《家业》的主题曲。好了，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

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更找到了厉曼婷，让她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这么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

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伍思凯用歌声诉说这段浪漫心事。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

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绿。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分为、啊

晚上好，朋友们。最近肖战在咱们锦州城拍《小城良方》，连带着整座城都多了份鲜活劲儿。不少朋友在逛吃的时候总盼着能偶遇，其实啊，不用刻意去寻找，说不定你路过的某条飘着烤串香的街，那些演出后的这个片段刷爆全网，评论里满是听着就想出门走走的热闹劲儿。现在咱们锦州连风好像都带着点这首歌的动感，要是您走着走着突然想起这段旋律，不妨抬头看看街边的风景，说不定这份随手撞见

当夜幕缓缓落下，月光的温柔像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不妨跟着旋律回到1981年那个温柔的夜晚。徐小凤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心底的牵挂唱进了每个人的梦里，后来她还把这首歌带上了1989年春晚的舞台。尽管当时的徐小凤因为档期的原因没能亲临春晚现场，

那个温柔的夜晚，徐小凤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心底的牵挂唱进了每个人的梦里。后来他还把这首歌带上了1989年春晚的舞台。尽管当时的徐小凤因为档期的原因没能亲临春晚现场，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神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复一，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二科的医生张雨薇。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减重的食疗方案。中医减重的食疗核心是辨证施膳，根据不同体质选择食材，通过调理脏腑功能改善代谢，而非单纯节食。食疗的

0: 百合，润燥可以用蜂蜜。中医食疗的关键，吃对比少吃更重要。通过匹配自身体质的食材，让脾胃减负并恢复功能，体重会随代谢改善自然下降，且不易反弹。减重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改善外在形态，更关乎身体健康的深层平衡。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二科的医生张雨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4，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了解路况啊。现在呢，大桥只有云飞桥南向北车多啊，解放大桥东向西桥面上车流量也不小，还有呢，桥洞处云飞街和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此时此刻呢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同时呢，在附属港到铁北港这一段，人民街上北向南车特别多，但是人民街的其他路段现在南北都是畅通的，其他就是小学附近了。各位家长看阴天下雨的，又开始着急在学校边上等孩子去了啊，车挺多的。另外呢，在解放西路和灵溪大街交汇处，解放西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城市南侧呢，目前还没有到特别拥堵的程度，但是今天这个时候的武汉街上已经不太好走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二的畅通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2: 阴雨绵绵，
1: 雨绵绵情依依。
2: 我情依依没看出来、雨绵绵倒是确实绵绵了很久。
1: 他怎么老这么缠缠绵绵没完没了的？
2: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出来他是下着雨啊，还是那种空气当中的潮湿。
1: 难道要把我们真的变成塞北小江南？
2: 你照话说去吧。我就跟你讲啊，在未来不久咱们锦州将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外号，
1: 叫做
2: 塞外杭州。
1: 无锡的这样真的
2: 四季春城，
1: 就是这个被子也不干，衣服也不干，一切哪儿摸哪儿哪儿黏糊，哪潮，
2: 又不透露。
1: 我除了不喜欢这个潮之外，剩下我都喜欢这种氛围感，
2: 但是
1: 故事感，为了寄托作者思想之情这种感觉。
2: 对
1: 哪儿哪儿都好。
2: 我一哥们儿，他家纯东北的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上海，在上海待了一个月，正好赶上上海也
1: 那个烟花三月下扬州，那美景是吧，柳丝依依是吧，就那个感觉多好啊。但是连下二十天雨，我可不看不到太阳的难度。
2: 哎呀，那小桥流水你这玩意儿是吧，
1: 然后桥面上长都是青苔。
2: 我都怀疑当初那谁许仙是出去换血了才梦着长城，就是因为下雨下多了脑子长蘑菇。我第一次来南方，他说我真不骗你，他说后二十天的时候我就满脑瓜子就一道菜，
1: 酸菜炒粉
2: 葱蘸酱。后来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就是到外边一饭店，就是满街找啊，大概找了一东北饭店，然后进去之后，那个，
1: 那我给你能做一个灶台鱼，我们家特色，
2: 啊，葱蘸酱。老板说，哎呀，那这是个好菜，但有点缺，我们这缺少两种调料。
1: 你缺什么调料？一个不会，一个葱，一个酱吧？
2: 对。
1: 讨厌，
2: 一是葱二是酱。哎呀，这大米饭就不好吃啊，就别说了啊。而我就吃这个葱蘸酱的第一口，我就觉得我这浑身上下我就炸了一样，
1: 灵魂升华了，
2: 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
1: 他不说他是东北白洋淀的吗？你还弄什么大米饭，让他给烙张饼。
2: 喂他不会。
1: 那酱和葱都有了，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2: 已经不在乎了，知道吧？在那种，在那种灵魂雀跃的时候，你就是身边所有对你的那种

0: 疑惑啊，那种就那种猜忌啊，包括鄙夷，他无所谓，
1: 我上边拉去，
0: 对吧？来一口。
1: 不稀的，我不稀。
0: 都差不多，差不多啊。反正咱这边这个酱，各种各样比较多一点。
1: 然后呢，我们就是故乡土、故乡情嘛，走到哪儿，这口吃的就家乡的味道，肯定是忘不了的。
0: 当然，
1: 要不然这习惯不习惯的。其实南方的朋友来到咱们北方的，可能有的时候他也会不习惯，他会说我们吃的重油。
0: 外的那些什么媳妇儿啊，嫁到咱中国来，
1: 嗯，
0: 其实你说中餐他爱不爱吃？他爱吃，
1: 嗯，
0: 但是说心里话，他爱吃是爱吃，但是他骨子里边他还想着家乡那口，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嗯，我们从小吃饭造就的
0: 习惯了，
1: 嗯，你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葱和酱，你配大米饭，我忍无可忍，就是刚才我，时光机说，那个干豆腐。葱酱绝配，
0: 必须的。
1: 干豆腐可以，
0: 是吧？
1: 嗯、
0: 你就关键时刻，你看你到那儿能找着酱，找着葱就不错了，还要他干豆腐、
1: 啊。干豆腐那真的太难找了。
0: 他会告诉你有千张，你吃吗？我到现在都没能明白千张和干豆腐有什么区别。
1: 我也不知道。
0: 南方人好像不怎么吃这种葱蘸酱啊。
1: 嗯
0: 嗯。
1: 时光机也说，白洋淀和锦州新联系那是。
0: 那都东北人。
1: 什么时候画过来的？
0: 哎呀，朗朗俄够。
1: 然后走四方说，下班来我店呢，
0: 啊，请吃火锅去寒气，这还有寒气度了。
1: 今天十几度，
0: 这今儿十几度吗？
1: 嗯，
0: 别着急，过两天就涨了，等气温上来的。
1: 不像个样。
0: 等你下一轮脱线裤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能茁壮成长。
1: 明天脱，
0: 明天涨，
1: 速速的涨。然后他也说，其实不是的，就千张不是干豆腐，
0: 是吧？
1: 嗯，
0: 我也觉得是，他那个东西。
1: 啊、哦，与其说昨晚上吃的高粱米水饭、肉酱土豆焖拌茄子，
0: 你这正宗东北人，啥也别说了，锦州这片的，就土豆、茄子搁肉酱，你整点焖子，你试试。
1: 不卷块饽饽吗？
0: 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有点突兀吗？
1: 都有酱和葱了。
0: 是
1: 吗？我们还有朋友问了一些，你笑一笑，你问的这个，我们暂时
0: 没有这个打算，
1: 暂时没有这个活动啊。可以看看别的渠道，然后还有好多朋友呢，在用我们的关键词搜索，有搜索礼物的，搜索520的，有搜索手表的。我发现大家现在有的只要有货品，我们的商城上大家还能
2: 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现在如果你要搜索的话，就别搜索那些了。我们畅通晚高峰有那个，咱俩得有业绩什么来着？KPI 指标
0: 有啊，它虽然说不是固定的吧，但是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曲目，
1: 按照
0: 规定动作。
1: 那个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钱场，各位老少爷们儿们，接下来我们把关键词先告诉你们大伙儿，阿拉伯数字七
0: 啊，我以为是捧个钱场。
1: 大家伙儿
0: 相互理解啊，相互理解。
1: 搜索关键词七啊，能搜索出什么来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0: 其实吧，这个卖东西，我们俩也研究过，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挺抹不开的。你说这玩意儿不好意思是吧？
1: 对，是。
0: 后来发现不是，当我们把心中的爱，把这份大义，和这份优惠带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相当于我把幸福分享给你了，对吧？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痛苦和别人要分享，苹果也要和别人分享。痛苦越分享越少，苹果也越分享越少，好东西越分享越多。
1: 我妈不是这么告诉我的，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 妈妈说的对呀。
1: 我们今天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呢，每次给大伙推荐的时候，就是说，大伙用一些高端的，然后品牌呢用少的价格拿到，这叫物美价廉了，就是。
0: 对，什么叫这个性价比呢？就是当它的价格和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太成正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就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就相当高了。
1: 如果从价格上来讲呢，雅诗兰黛小棕瓶，它这个它是一个精华嘛，
0: 嗯，
1: 它这个平时官网上就是1400左右，这个是100毫升的大正装，在咱们商城上，它康仓砍到520，因为明天就是5月20号了。
0: 对，那个，当然你觉得，哎，这520块钱是不是有点贵？这520，这价格是买一瓶是贵，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是买一瓶，
1: 给俩。
0: 给俩，
1: 真的给俩，买一折二，
0: 而且不是咱以前在网上经常碰到的那种噱头，买鞋买一赠一，
1: 买一双鞋赠一双鞋垫，
0: 买一只赠一只，
1: 讨厌，还不，我还想多了是吗？
0: 是买左脚的赠右脚，
1: 我去，你赠我那个，
0: 是，我们就这种单针卖的方法，
1: 奸商。 我们这不然，
0: 我们就是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正装，
1: 就他俩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您得到了两瓶，
0: 对，
1: 那再除以二的话就260一瓶了。你看我这回算账1400，它不等于除了个十吗？
0: 你觉得这就完事儿了吗？
1: 没有，
0: 远远不到。
1: 但是你要注意到的效期，它到27年截止啊。
0: 对，先不要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我先把高兴事说一下，还赠呢。
1: 对，还赠呢。
0: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牌？
1: 海蓝之谜。
0: 海蓝之谜，
1: 嗯，
0: 有点短。
1: 嗯，对于化妆品。

0: 3年的这个保质期来讲，到27年实际上就有点接近临期了，
1: 对，
0: 所以不是这个校区的，不会是这个价格的，
1: 是，但是你说能不能用得完？肯定用得完。
0: 俺俩不算奸商，实际上，咱把那个校区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把这个价格机制呢也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你因为什么是这个价，是吧？
1: 哎呀，现在这个科技改个喷码啥的不是啥难事儿，跟大伙儿这么说啊。
0: 然后呢，
1: 但是
0: 大家伙儿，
1: 我们能老老实实的说，这个东西我们是从正规渠道来的。然
0: 哎，
1: 后呢，这个东西它就是快临期了。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
1: 对，然后价格呢就是这样，
0: 就是
1: 很
0: 这个什么了？那这个玩意儿用起来，
1: 不一样。
0: 那皮肤砰砰弹，
1: 对，
0: 还能干嘛来着？
1: 就
0: 什
1: 是
0: 么减少泛红敏感，
1: 也不黄也不红，
0: 抵御紫外线，
1: 然后也不垮，
0: 对。
1: 让你的皮肤呢弹，它有一个叫什么二裂酵母。
0: 哦，对，
1: 二裂酵
0: 二
1: 母，
0: 裂酵
1: 据说
0: 母，
1: 这
0: 洁完面之后都可以用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
1: 可以了啊！大
0: 哎，
1: 家想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上打这个阿拉伯数字啊，七啊，
0: 是谁设置的这关键词呢？这
1: 是呢，多容易混淆。今天晚上出个题，就别往七上靠啊。
0: 跟他没关系，跟他没有关系。哎，你说我得好好想一想，生怕透题喽。现在我们看了一下路况，云飞街北向南从转盘，就是陵园转盘那儿，到洛阳路这一段都是车呀。
1: 南向北也不好走，
0: 南向北
1: 也
0: 也
1: 都
0: 不
1: 是
0: 好
1: 车，
0: 走，
1: 也都是车。
0: 然后市营街是，
1: 日间就出现在了道路上，
0: 对，
1: 然
0: 车
1: 后
0: 多
1: 到十
0: 了啊。
1: 八点的时候，唰一下，迅速的就散去了啊。
0: 其实就是接孩子呢。云飞桥南向北多半桥的车，然后呢，解放大桥东向西车多，广州街桥东北向南车多，分局岗西向东车多，怎么就是车多？
1: 哎呀，灵车桥还堵这个小半桥车，就往古塔公园方向啊，还堵着小半桥呢。
0: 然后科技路成都街东西双向，就是学校附近吧？其实都是学校附近。你看那个重庆路和市营街这块儿，这儿有径三分校。我原来我不知道，我说这地方为什么堵呢？径三分校在这里，所以这个小学嘛，车多。
1: 所以大家这个别着急啊，再加上今天呢，可能这个阴雨绵绵，路上呢也比较滑，所以大家也别开太快，但是也别开慢喽，
0: 哦，有道理。
1: 是吧？人家好多朋友们在路上也不知道是干啥呢，哎呀，我的天，就这时脉风驰电掣呀啊，太快了。
0: 眼看电动把车超，
2: 蓝丝带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
0: 去领。
1: 因为咱这蓝丝带除了在这个考试当天有用的之外啊，还有一个重大的用处。
0: 就是说呢，在有一个高考报志愿免费的讲座，但是你必须到我们指定的官方的这3个地点去领。
1: 然后到时候是您拿着这个正规蓝丝带呀，还是您去领了指导？
0: 虽说现在孩子还没高考呢，但是你这个到时候报上名，孩子考完之后去一听，然后心里好像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方向嘛，不
1: 对，
0: 是？
1: 就是报志愿这事儿是这样的。
0: 那报志愿讲座其实自己报有很多挺贵的呢。
1: 你找不着人儿，另外找着人儿说心里话，这玩意儿，那个确实像我搭档说这样。
0: 挺贵的呢，
1: 那都买好几个小蓝瓶儿的，小棕瓶儿的是吧？
0: 那7只好几个，好多个，
1: 好多个啊！而且他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孩子那个成绩，你听他一说，你大概就能知道我这志愿怎么报。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
0: 告诉你有3地点，你也听着啊，和氏眼科，还有博大驾校那个科技路报名处，还有三屯那个博大驾
1: 是
0: 校
1: 吧？像我这个成绩，当年的时候，这就都能把报志愿老师给难死。
0: 你不是成绩挺好吗？
1: 是啊，
0: 我就成，那有什么难的呀？那就找
1: 这
0: 呗。
1: 距清华差300-400分，我就说老师，如果存在调剂问题，我去还是不去？我是不是不应该去？
0: 老师，我想借你一双慧眼，
1: 老
0: 你
1: 师，
0: 对自己有没有清醒的认知？
1: 你这不存在调剂问题。好，那他就是，那我就不去了。
0: 啊，你放弃了清华，你这么轻易就放弃了清华？
4: 我还放弃了北大。
0: 你这人呢？
4: 他哪儿的？
0: 清华的。
4: 清华池的。
0: 清华的，说什么呢？
4: 我一直觉得清华池。
0: 俺俩都曾经在五道口混过。
4: 你哪儿的？
0: 我北大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4: 北大荒。
1: 宁古塔有大学吗？
0: 养过的牛羊。
1: 发配沧州就已经很远了，到宁古塔了都。
0: 沧州那叫次配，你知道吗？
1: 啊，对。
0: 选的，
1: 也行。
0: 我们这心态要放稳了的话，就是没。蒙他一
1: 对，你就你心，我们老师就说过一句话：路堵没事儿，你这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终究能绕到家。
0: 那你也没给你通清华去，
1: 那是我不愿意去，我怕被调剂。

0: 嗯，就是全世界都在给孩子们让路，
1: 嗯，
0: 啊，我们希望这个路越宽越好，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啊，哪怕让这个路宽那么一丝丝的，让大家走着能舒服一点。
1: 就是祝你金榜题名，祝你旗开得胜，
0: 对，
1: 祝你折桂蟾宫。
0: 嗯，这还是个歌来的，我记着。
1: 嗯
0: 啊，去年，去年时候咱俩录的那个，
1: 对，用了，就我觉得这个词儿呢特别好。
0: 我也是，
1: 每一句都是特别好的祝愿。那我们就借用人家一下，
0: 嗯，
1: 然后呢，但愿我们的祝福呢，但愿我们能够美梦成真，
0: 是
1: 吧？
0: 啊，前两天我跟我外女说，
1: 400多了，行了，
0: 行，孩子嘛，这玩意儿，那个用我老丈母娘的话说，你管那考多少分，该办办是吧？该给孩子庆祝就庆祝。反正结束了，孩子的幸福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啊。是，那倒
0: 是，
1: 是
0: 吧？那，这个路上就不像过去了，非得说走一条独木桥。
1: 说，我们看了一个短视频啊，
0: 嗯，
1: 那个是家里边的村里的孩子，然后他呢就不是，我们不是有覆膜的那个庄稼，有的苗顶不出来嘛，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口没给他开，你就人工的给抠一下。他说：“你看看，我小的时候抠膜，我现在大学毕业了，我抠膜我得戴上眼个小铁丝儿去抠膜，一勾就开了。我跟你讲。”
2: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
4: 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
5: 地楼20分钟就到。
6: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5: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6: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7: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2: 锦州交通
1: 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还是咱们云飞街上呈现的高峰状态是最高的，从利民街开始，北向南的方向过桥洞，然后一直到白楼港，这整条云飞街北向南的方向断断续续都不是很好走。同时呢，与之交汇的延安路东西双向、解放路东西双向车都多。另外呢，广州街桥洞、云飞街桥洞、石英街桥洞北向南是排队缓行的状态，但都算不上特别的拥堵。云飞桥南向北呢，有将近一桥的车，其他的一些小学周边啊、学校附近呢、啊，像云飞南街、科技路，还有成都街、福州街，另外呢，与科技路交汇处，此时此刻呢，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再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灵溪大街、女儿河桥桥面上南向北，这个都是车多的啊。另外呢，车流量大的位置就是解放西路灵溪大街，包括解放大桥东向西、解放西路西向东，此时此刻呢不太好走，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让我们了解这情。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2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大后天是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另外呢，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10点。锦州地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慢速行驶。
1: 我今天看了那个有一位大连的朋友发的一个短视频，
0: 嗯，
1: 那雾，我的妈呀！
0: 真就是那个雾大的时候，你就感觉什么呢？就是你不是能见度的问题，你是前面1米之外你都看不见。
1: 那个大楼好像被雾吞了似的，仙山隔云海，峡岭玉带连呢。别说大连有天线的，
0: 本来就是一个挺糟糕的一个气候条件，被你说的弄得仙气飘飘的哈。
1: 本来就是
0: 一段时间就是出那个大雾，然后大家把那车停在那个路中间的时候，大家就说：“你看这个雾啊。”他说：“我前面有什么，你自己看一下。”
1: 嗯嗯，
0: 往前走一步，前面是车。
1: 嗯嗯，
0: 推出来之后你就看不见了。
1: 是，那个雾大起来真的是挺可怕的，一定要开雾灯，然后把这个跟车距离拉开。
0: 哎呀，
1: 那只有梦里来去了，那就这种天气对于我们皮肤有一个好处，就是这种潮湿的天气哈，
0: 嗯，
1: 我们皮肤呢能够保持一个水润。
0: 哎，你还真别说，
1: 嗯，
0: 就是南方小姑娘哈，
1: 那就看着人家那皮肤，
0: 就长得不好说，咱就别说人， 就是那个个儿啊，各方面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菜。反正我就爱吃葱蘸酱，我就喜欢东北姑娘的长相大气。但是人家可能觉得自个儿家姑娘长得漂亮，
1: 嗯，
0: 对吧？水灵灵的，可能跟是人家那个南方审美有关系。咱不辩解，但是咱就说那个皮肤。哎，它真不一样，
1: 所以和气候也有关系。但是咱们北方不一样，咱们天干风烈的，我们这皮肤呢就容易发干。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得上手段。
0: 那你这个一般手段你都不行，南方那边好像差点，咱这边你必须得整点狠活。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这说狠活有点贬低人家了，你这什么狠活？
0: 纯狠活，这都属于
1: 高科技，这是啊。就是您在我们平台底下那个输入那个对话栏输入阿拉伯数字7，
0: 嗯，
1: 然后就能看到那个链接，
0: 对，
1: 以及它的图片啊。
0: 它是修护的王牌，
1: 嗯，
0: 就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大伙儿可能对它不陌生，就是他们家这东西都算主打。我而且我觉得，就各大品牌之间对于这种这方面的竞争。

0: 然后，哟，就挺激烈，跟
1: 就
0: 华。
1: 别说他模仿，就是其他品牌模仿他，
0: 嗯，
1: 他这个瓶子很多很多牌子都模仿人家这个包装，
0: 一直被模仿。
1: 从未被超越。
0: 哎，对，他就是华山论剑顶上那个，那一批当中的，属于中国通那一类的了吧？
1: 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
0: 嗯，
1: 或者更有高处比天高，
0: 可不是吗？人家绝对是在顶上那一批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它是官网售价1400左右，就100毫升的一个小棕瓶。今天咱们下单发俩，到手200毫升，你说这多少钱好呢？
0: 那你这咋的卖7、800块钱吧？
1: 那相当于5折，
0: 对呀，
1: 五折给俩也不错了，那相当于二
0: 妈还
1: 点。
0: 给俩咋的？
1: 2.5折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但是他不是，他商城520就能拿走俩。
0: 哎呀，这不想过了，这是，
1: 要不你也买俩，
0: 我要赠品，
1: 平均1瓶200多。
0: 我还要赠品。
1: 赠品真有，赠品就是雅诗兰黛，哎，不是，是海蓝之谜的，
0: 嗯，
1: 海蓝之谜的小样，大伙儿呢，关键是还这个精华礼盒就都装在里头给大伙儿。
0: 我还要2000块钱。
1: 那你就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不要犹豫啊，薅羊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了。你瞅瞅，原价1400的东西，它卖到200多一个。
0: 那行了，他基本上满足我所有的愿望了。
1: 注意啊，效
0: 嗯，
1: 期到2027年。
0: 基本上就是，真是我说这个，基本上二折砍脚脖子的价。嗯，因为200多块钱，你看加上那个
1: 你吃个烧烤，你俩人200多，有的时候吃个甜嘴巴舌都。是不是？
0: 可不，
1: 你小棕瓶200多弄一个，
0: 你得抹多长时
1: 你
0: 间？
1: 贴二抹，年纪抹，使劲抹，你把脸皮肤状态调整好一点，你是
0: 你
1: 不是？
0: 吃烧烤你胖，
1: 少吃顿烧烤都有
0: 对
1: 了。
0: 吧？你抹这玩意儿你漂亮。
1: 说说闹说闹，玩笑是玩笑，账真是可以这么算的。
0: 我就这么算，
1: 我也这么算。
0: 我啥事儿有的时候，比如说啊，
1: 嗯。
0: 最近
1: 不是一是七，同志啊，
0: 啊七啊，
1: 打一了
0: 最近想买点啥，
1: 啊，
0: 舍不得
1: 或者买件衣服了，或者买一个什么人
0: 啊，
1: 生活用品
0: 对，
1: 了，
0: 总觉得舍不得，后来一咬牙
1: 嗯，
0: 也很劲，那公交车不打，不打车就坐公交，花28块钱买杯奶茶，
1: 你看看，
0: 是不？
1: 嗯。
0: 就该省省，该花花。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
0: 就是
1: 们
0: 把钱花刀刃上，
1: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别花刀把上，那玩意儿没用。
1: 我妈说打闹了半天那件事儿也没干成。
0: 相当于这个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之外，哪儿都响。啊，这人你除了能吃能睡之外，你说你还会啥？
1: 大家不要搜索水呀、啊，或者是什么，
0: 七啊，
1: 也不要搜索精华、啊，
0: 嗯，
1: 阿拉伯数字七。你我觉得这个七跟咱们这个精华，它真的。
0: 这七啊，
1: 今天是七，七
0: 嗯。
1: 这个数字是特别我们容易想到的，在1到10里头，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也是有这个考量吧。
0: 可能就这一琢磨，哎，挤那七吧，
1: 嗯，
0: 嗯，
1: 挺好的。我们猜呀，
0: 猜吧，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偶像，
0: 对，
1: 是吧？提
0: 对，
1: 取经是我偶像。
0: 全世界人民可都知道了，嗯，
1: 请问偶像原来指的是什么？就这个词儿。
0: 偶像，
1: 嗯，我给大伙儿备选啊，
0: 嗯。
1: 就是雕像、
0: 雕像，
1: 族长，一个家族，
0: 族长，
1: 老族长、族
0: 嗯，
1: 长，还有一个画像，
0: 画像，
1: 嗯，
0: 就是一个是立体的，一个是活的，一个是平面的，
1: 对，
0: 是吧？
1: 雕像、族长、画像，
0: 嗯，
1: 开始吧，
0: 这答案我不知道，但是我
1: 能排除一个吗？你排除一个给大家伙儿，
0: 我排一个啊，
1: 嗯。
0: 我排一个二维的吧，我把画像给去了，我觉得那俩玩意儿都好歹是个三维像。一个坐着，一个死，一活的，是吧？这一站着一坐着，它不一样的。
1: 你这个，我先不说对错呢，因为你一共仨，你排一个。

0: 千年轻
1: 干活
2: 啊。
1: 这词儿其实跟古代的这个祭祀是有关系的，就是当年呢咱们中国人祭祀祖宗，他基本上呢大伙儿觉得你咋的，你祭祀祖宗你得上去有东西吧，我们跟他磕头啊。
2: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呢大伙儿就不知道磕个像，
2: 嗯
1: 啊，说那个摆个牌呢显着反正也不隆重，
2: 嗯，
1: 然后就在家族当中选一个直系的孩子，就特别特别小的孩子
2: 啊，
1: 然后坐到那个祖宗的那个位置上，那个师位
2: 啊，
1: 然后前面摆的贡品反正全是素的，什么炒黄瓜呀、啊、
2: 哦，
1: 拍蘑菇啊、
2: 哦、
1: 啊，土豆丝儿啊，土豆片儿啊，土豆汤啊，
2: 这么早就有那些东西了，
1: 差不多这意思吧，都素的啊，师位素餐，占地不干活、
2: 啊、
1: 大伙儿跟他一磕头，这就是最早的，就是说老祖宗。可能后来的时候大伙儿觉得这好像不行，你说这玩意儿你这搁上去之后它蹦完动动，
2: 嗯嗯，
1: 显得不隆重，
2: 嗯，
1: 哎，我知道了，是不是选吊线儿
2: 头，
1: 嗯，
2: 石头雕刻而成的人像或者是神像，
1: 嗯嗯，
2: 就是这个偶像嘛。古代把这类雕像呢当作崇拜的对象，
1: 是。
2: 然后呢，这个词儿又逐渐的延伸，用来指代受人崇拜追捧的人，就是人们现在说的 idol。
1: 哎，
2: 女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来吧，说说谁中奖了啊？
2: 恭喜第一位朋友叫汉旦，
1: 嗯，
2: 就是他自己知道是吧？荷花这个，
1: 嗯，汉旦，
2: 嗯。然后第二位朋友叫金峰，山峰的峰啊，
1: 对，一个汽车，
2: 嗯，
1: 一个汽车的一个正面像啊，
2: 应该一看就是一个男生，
1: 那牌子的越野，
2: 大越野，
1: 嗯。
2: 第三位朋友叫不能奈我何，
1: 这是个狐狸，是个猫啊，这是，笑得都流眼泪，
2: 这不是个狗狗吗？
1: 你看看这玩意儿，
2: 这微信头像，
1: 咱俩视角不一样，我这边有点偏。
2: 第四位朋友叫天天向上，
1: 嗯，
2: 我们天天向上啊，
1: 名字啊，
2: 使劲努力。微信头像呢是穿着正装的一个梳着丸子头的戴着眼镜的小姑娘，
1: 对，正得得 up。
2: 恭喜你们四位，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恭喜你们啊。
1: 说说奖品吧。
2: 好的，
1: 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户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2: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是伊多乐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另外呢，周末遛娃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益多乐牧场、啊、
2: 没错
1: 啊，5月1号开幕的，他们家有这个花海打卡、
2: 嗯、
1: 小火车、萌宠互动乐园，包括这个骑小矮马什么的啊。然后呢，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联系电话399-7777。那谁，你不管谁中的这个啊，记电话啊，399-7777。
2: 给他打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星期二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半领奖啊。他这个时间呢，相对要短一点，大伙儿中了这个奖一定要注意一下。
1: 那没事，喝的时间长，那两箱够你喝一个月的，24瓶呢。
2: 我们家86口人。
1: 单人算的，我够呛，我就大半瓶吧。
2: 嗯，
1: 这二十多瓶，你一个月，反正你搁冰箱里头，你慢慢喝着啊，味儿贼正，都是咱们特喜欢的味道。
2: 然后我们的蜗牛呢，每次还都给我们牵强附会的使劲做解释
1: 啊。
2: 他说那是照着组长的画像做的雕像。
1: 招咱
2: 这三样啊
1: 啊！当初退出文坛，我坚决是不同意的，真的。
2: 我也投了反对票，真是。大家伙儿答什么？你看好多答组长的，他是不是觉得你那两个雕像画像，他应该好像是一类的，只有他格格不入。
1: 对，就是当初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按分类来讲，那个俩把这个刨去，还有那画像刨去都有可能。
2: 那你要这样想的话，你这一分析这一大堆，你就不赶趟了答题。
1: 那就剩个雕像了。
2: 然后大家伙儿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检查一下。
1: 嗯，
2: 不检查我。你看汉旦不给我发， 邵红英的勋哥不行的话，我
1: 不争的。
2: 不知道今夕是何夕？
1: 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2: 姐，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下午的17点50分。
1: 要不这个天儿怎么老人就讲这适合三件事呢？
2: 嗯，说呀。
1: 你们那边不是适合做三件事吗？
2: 我们没听见说，没总结过。
1: 就这种，
2: 还有洗衣裳。
1: 疯了吧？
2: 洒水方便。我们昨天跟大伙说来着，我们村里边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下水嘛，
1: 嗯，
2: 要不你那用完的水你就泼街上，要么就泼自己家院子里，
1: 嗯，
2: 很，你泼我泼大家泼，那大伙就不好走了。
1: 这个天呢，就是，比如说东北过去是一个就是这老话肯定是说种地啊，然后这天肯定是种不了地，你这带这雨肯定没事，再大点雨下不了地儿，下不了地儿干啥呀？你说搁家，

0: 你这一天出不去睡觉，醒了之后吃点啥呢？不了饺子，有白面吗？有点儿，啊，这包，然后有
1: 没有用，没有用。
0: 吃死老胖的吃还吃肉，有白菜，剁剁也行，
1: 白菜没有用。
0: 剁剁剁剁剁剁剁，完包完了，孩子一尝，啥玩意儿？这没有用，打他！
1: 都连上了，都连上了，照着组长的画像做的雕像。
0: 对，咱俩一个老师的，走点。
1: 哦，闹了完那是这回事儿，但是这种下雨天的，像刚才左思芳说的，吃火锅什么的也挺适合的。咱们上他们家吃火锅也是一个，
0: 就别说去寒气的事儿了啊，反正吃火锅。
1: 人爱出汗，
0: 嗯，
1: 有人特别不爱出汗。
0: 对。
1: 我就是一年四季都不出汗的人，
0: 啊？
1: 很多热我也不爱出汗，
0: 这么冷血吗？
1: 所以我体内寒毒。真的，
0: 看就不是个热情的人。
1: 我看过大夫，大夫说你这也不好。是的，就是5、60度那样的屋子，就是我那好朋友都已经哗哗淌汗，我这块干巴了，你知道吗？也没出汗，
0: 你没好好见见
1: 我都烫了。
0: 你那玩意儿是真皮，不是人造革？人造革不透气儿，
1: 皮油的，我都烫了，
0: 你闺
1: 知道
0: 蜜那是
1: 吗？
0: 真皮的。
1: 透气不捂汗，
0: 你这肯定不是，你人造革的，你
1: 不知道是好不好，反正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好，
1: 应该出点汗才好。
0: 对对对，因为你多运动运动。
1: 然后兔兔说：“我也不爱出汗，汗蒸我都不出汗。”对，然后汉代说：“主持人能把领奖地址再说一下吗？啊，您是邵红英的勋哥是吧？第一位。
0: 对，
1: 邵红英的勋哥去锦兴路、俯瞰花园。
0: 嗯。”
1: 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
0: 电话记一下啊，
1: 嗯，
0: 13841600668，
1: 13841600668，全如你所说，将近18点的时候，刚才咱们瞅着这红了绿了的堵的那地方，
0: 嗯，
1: 已经散了，
0: 是吧？
1: 嗯，
0: 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楼塌了，眼看着堵，眼看着散了。
1: 现在只有分局岗西向东、市委岗北向南，另外呢，云飞桥南向北，这个属于车多的位置。
0: 这都算，行了，咱俩也回家吧。时间的这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该说都说了吧。
1: 规定动作是吧？
0: 都完事儿了是吧？
1: 嗯，
0: 行了，那就到这儿了啊。以上就是今天畅通广丰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能听到的节目是《不见得有合伙人》的。下班合伙人节目，
1: 每天就跟开盲盒似的，也不知道这个下班合伙人到底有没有合伙人。
0: 其实这个节目的快乐之一就是在于猜。
1: 今天我们猜猜吧，看看那合伙人来没来。

0: 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1: 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
2: 成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

0: 粉福利吧。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

0: 不知不觉间又已经过去两天了啊，我们明儿一睁眼就到了这一周的中间啊，也就是我们爬山的山峰的山尖的这个位置了。今天呢给各位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时间点位上呢，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怎么样呢？首先，云飞街沿线目前云飞桥南向北下桥处呢是有大概五分之一桥面的一个拥堵排队的一个情况，提示一下大家。解放路目前解放路云飞街这个路口西向东方向车辆排队等候情况。还是有一些的，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了。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状况都比较良好。目前呢，云飞街解放路路口的北向南是有一定程度。收听节目的各位，依旧欢迎我们大家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下班合伙人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
0: 热搜收割机，让我们一起来合伙唠新闻。那么今天给大家首先找到的我们的一个新闻的话题呢，就是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是吧？说这个北京啊，这个自行车上，来咱们关注一下啊，从今天也就是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各车站间的列车开始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线上进行预约。试点初期呢，美国东亚区的首席代表、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啊认为呢，地铁高铁积极向自行车开放的新变化，也折射出了行业正在发生深层的变革。轨道交通的领域也从工程思维呢向服务思维进行了转变，多种交通方式有了更7831次列车。那他们也会在这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对车辆去进行前轮的拆除、打包装袋啊，这一系列的操作，然后他们就可以拎着自己的自行车检票进站乘车了。那可能在京津冀一带呢，去崇礼的就比较多，所以他们此前是实行了雪具便利行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方便滑雪的这些朋友从北京直到崇礼。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服务运营的一个基础啊，这样的经验的积累，统筹考虑到了旅客的便捷服务应运而生。值得注意是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为什么这个自行车要进行打包装袋呢？因为很简单，车辆打包起来这个过程会比较慢啊。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同时啊，你看铁路部门呢也提醒了旅客尽早到站，你得给这个检车留出一定的时间来。车辆一旦装袋之后，推都不能推了，得需要那个我们大家伙一起来仔细的复盘一下啊。这个我在上周末吧啊，北京地铁呢就在部分的线路试点啊进行了自行车上地铁的一个轨道加骑行的一个服务。采用呢是单一票价，每人次30块钱，需要提前呢在 APP 当中去购票的一个试点，同样是在非工作日时段来提供这个服务的，也就是周六周日还有法定节假日，单程呢是20元每人每车，往返的这个优惠呢就是往返是个人35，团体30，啊一人一车同票制，车票是当日有效。其实这也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信号吧，能够观察到的，就是这种出行交通方式有了更多丰富的融合的可能。那未来交通呢，也将打破单一工具的依赖。就比如说，我这次出门，我只坐公交，或者我只是打车。当然了，这个也有一个这个铁路部门的一个提示啊，就是这次我们推出的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主要是针对大型的自行车的，就比如说我们骑的那种赛车，或者是我们的山地车，那携带可折叠自行车或者是儿童自行车乘车之前的。但不得不说吧，就这样的一个试点的运行，确实是方便了很多我们平时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出行。 每每关注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啊，我都有一种内心的一种期待啊。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的是就是就这种综合性的出行了，而什么呢？而汽车啊，这个我们在。

0: 节目当中啊，一遍又一遍跟大家伙叮嘱，说什么呢？说开车别喝酒，喝酒别开车。一旦那你开了车到了饭店啊，这个推脱不了，必须得整两口，喝两杯。怎么说呢？咱们关注一个新闻啊，在上海有俩人啊，这主副驾这两个人呢，喝完了什么呢？注意啊，是隔夜酒。俩人都觉着这隔夜酒喝完了，第二天应该没什么事儿了。那咱们俩呀，小聪明，我跟你说，咱们就得用这驾驶位的驾驶员，干嘛呢？朋友们，呼呼大睡。测了一下血液酒精含量，结果超标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跟大家伙儿细细的把这事儿给大家伙儿低于早高峰正常车速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车速行驶区间。这个更让人吃惊的是呢，把车拦下来了之后，这驾驶员双手脱离方向盘，在那儿呼呼大睡，副驾上还坐了一个人。副驾这人呢也没闲车停好了，然后呢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了控制。经过询问呢，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吕某是前一天晚上啊聚餐饮酒过量之后呢，两个人啊只在电竞酒店休息了一段时间，可能就眯瞪了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血液酒精含量啊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警方呢也是依法对其做出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块钱的行政处罚，同时记12分，车辆由专业代驾驶离现场。久了，我没感觉我头晕呢，我没感觉我心跳加速啊，我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但不代表你的血液酒精含量那就正常，它也有可能是超标的。酒驾认定呢是只看血液酒精浓度的，与我们饮酒间隔时间没关系。你比如说你喝都正常，是不是？那也没问题。第二要跟大家伙儿借着这个事儿强调的是，随着现在咱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智能驾驶的这样的车型越来越多，大家伙儿啊就开始会有一些什么呢，小注意，它是智能辅助驾驶。目前咱们国家市面上的智能驾驶汽车均是属于 L2 级别的，也就是组合驾驶辅助水平以下，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自动驾驶的标准。因此呢，智能驾驶系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你要提醒他，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要记得啊，什么呢？驾驶人即便你这个车有辅助驾驶功能，驾驶人的法定义务和责任与普通驾驶人没有区别，就记住这句话。可能这个每个车它的这个功能是不同的，但是要去接管你的爱车。因此即便是喝酒之后你开启了智能驾驶系统行驶，仍然会被认定为是驾驶员在饮酒状态下掌控着车辆行驶，属于酒驾。交通广播啊，每一位我们在道路出行的我们的这个驾驶员，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啊，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加上双引号的，这个随着我们天气啊越来越暖和，我们大家伙都选择什么呢？去露个营，出去玩啊，去转一转。但是呢，越是那种纯天然的啊，很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野生的小动物啊，右手的中指给咬上了，当就这么一口 snake。危急时刻呢，这陈阿姨啊是用左手的锄头啊把蛇什么呢就给打掉了。打掉了之后呢，是一脚踩住了这个蛇身，解下外套把这蛇一把裹住，直接来了一个单。可是呢，等陈阿姨的老伴儿赶到了之后呢，赶紧带着这陈阿姨和他抓着的这个蛇标本紧急前往医院送医。从被咬伤到抵达医院全程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在此期间陈阿姨给陈阿姨注射了 抗眼镜蛇蛇毒血清。医生也是说呀，还好陈阿姨送医及时，一旦这个溃烂扩散到手背及上肢，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儿也温馨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不要，我们学过那个捕蛇者说，但是呢咱们千万不要走开呀。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手台微。

0: 上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
1: 从奔波到归途，
0: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1: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0: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1: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0: 下班合伙人，
1: 两个人
0: 一座城，
1: 一路有你。
2: 他带来的依旧是我们的关键词七，没错，就是我们第七代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为大家带来两瓶正装的量，只需要520。平时啊，这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100毫升的啊，就是两瓶520，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买一得二，朋友们。我们的1003镇远商城呢，也是搞起了我们的520的活动，现在已经上线了，下单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还会送大家一支海蓝之谜产品的小样，你们就记住一句话，买就对了，因为它便宜。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单字，数字，阿拉伯数字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第七代的啊，经历过几次的迭代了，不管是它的这个成分啊，还是它的这个配方，准备的工作呀，很多家庭都已经开启了。那我们的今年的蓝丝带呢，大家伙儿要提前的做好准备，该领的就去领。和氏眼科医院，包括我们的博大驾校，都是我们的领取的这样的一个地址，大家都可以去领取啊，抓紧时间，凭借我们正现场一去，弄得挺尴尬，不让进。领完蓝丝带的啊，一定记好了在哪儿领的啊，博大驾校还有什么的和氏眼科医院，到这儿去领啊，就这样的一个事儿。接下来18:34进入003风物志，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合伙寻根。说起咱锦州文化，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车符号，看看这方水土到底养出了怎样的文化基因。那么咱从哪儿说起呢？必须得从咱们锦州人最熟悉也最让外地人上头的一样东西说起。但这个上扬呢，可不是句句都来的，而是跟说话的目的有关系。比如我们想要强调点什么，肯定点什么，尾音自然也就挑上去了。而且呢，咱们锦州话里头也有不少古汉语的遗存，比如成了咱独一无二的锦州方言。历史上咱们锦州还居住过契丹、女真、满、蒙古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语言也对咱们锦州话产生过影响啊。有语言学者就说过，说锦州话你看翘舌音比较多，这外地人一听就懵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啥跟啥呀。其实啊，跟大家伙说，锦州话不是学出来的，它是长出来的，是在漫长的传承和发展里自然而然形成的规律。那些平翘舌不分，尾音上扬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现如今锦州方言已经录入到了国家语言数据库里，也算是给咱这独特的乡音留了一个档案备份。下次你在外地啊，你听见有人说话尾音往上挑，十有八九的都是咱们锦州的老乡。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唱。要说呀，咱们锦州的唱，就不得不提到咱们黑山的二人转，那名气可是太大了。在2006年呢，黑山二人转也是被批准为第一批次。你看啊，二人转，我身边不就有一个精通这个的吗？谁呢？老谭呐，小娘子啊，对吧？有句话说得好，叫大。可以说呢，所有的艺术形式的传承是离不开一代的老艺人的坚守的， 有一个著名的咱们的二人转老艺人，他的艺名叫小月侠，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黑山最有影响力的二人转演员了。观众耳朵里这个就是功底和功夫啊。你看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我不太理解，你比如说你像仁义的一些话剧演员，在他们选择话剧演员的过程当中，筛选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要求，在舞台上演出，他们还不是空旷室外，舞腔的状态要求都是极高的。借助啊这个现代的科技啊，比如说麦克风啊，那很多人都能做到，但是老一辈的演员对这种演绎方式的这种极致追求是很难达到的。

后台呢有我们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个浪静呢给我们留言了啊，说你给我听一下我这个普通话标不标，咱们唠一唠地名。咱说一个地方的名字往往藏着这个地方的历史密码。说到这儿呢，咱们先说一个哪儿。我一说呀，这个地名很多朋友想到的却都是吃的，什么呢？沟帮子。名吧，好像没那么洋气是吧，但其实这个名字朋友们啊是大有来头的。相传说呀，在清代末年，这沟帮子所在的村屯叫什么呢？叫坑沿儿。哎，坑水坑的坑，沿抗沿的，就把什么呢？就把坑沿改名改叫什么呢？沟帮子，意思是河沿儿的一帮子人，叫啊沟沿儿的一帮子人，就什么呢？沟帮子。啊，那这名呢，就一直用到了现如今了。火车站，沟帮子火车站。啊，始建于1899年，到现在已经超过120年的历史了，是通往关内外的一个咽喉要道。你看咱沟帮子熏鸡那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始创于清光绪15年的这个沟帮子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提到的我们的二人转啊，还有咱们锦州话。我说到这个锦州话呀，也不得不跟大家伙说说啊，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看过咱们那个锦州话的那个视频，对吧？你仔细再去找一找那个视频去。好了，18:50了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或者是民俗传统，也随时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合伙寻根锦州。这个浪静你说什么了呀？你可以打字告诉我啊。不是很清晰呀，所以还是很有必要的，给我们大家伙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一个听友群，这样的话。那未来呢，咱们也开启一个小游戏的一个模式啊，就是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们倒数321，然后大家呢把我们节目结束前想要听到的。我数321，这个一出完了之后，我在后台看，我就看第一个啊，谁速度最快，咱们就播放谁的歌，主打一个拼手速，点首歌，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很突然吧。

0: 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
2: 支持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1: 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
2: 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夜幕降临，
1: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1: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大家好，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钟晴。
2: 有音乐陪伴的夜晚不会感到孤单，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3: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
2: 发的很早啊。说要点一首总会有人。
3: 他说啊，想送给康震啊，祝他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2: 好，他说这首歌要一定要播原唱版本，向思思来。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总会有人站在我们身旁啊，陪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刻。
1: 我们也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因为明天就是520，后天是521了，所以说啊，他想点上一首
0: 风。勇敢的表达，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想要说的祝福、想要表达的情感啊，用文字发送过来。好，接下来这首凤凰传奇《我们的歌谣》。

0: 信息。
1: 嗯，他说啊，那个叶航哥晚上好，想点上一首《人生路漫漫》送给听众朋友们。
0: 嗯，好了，这首歌也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祝愿，祝大家开心快乐。嗯，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
2: 是，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柱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六月的高考季马上就要到了啊！今年锦州交通广播携手锦州交警、和氏眼科医院和博大驾校，
4: 两侧的后视镜上啊，与社会车辆进行一个区分。
3: 嗯，我们交警部门呢将采用警车引导等护送方式，为这些系蓝丝带的考生家长的车辆提供一些帮助。那么领取的地点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并且呢，我们要说明一下啊，大家一定要到指定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
4: 嗯，首先是和氏眼科，在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啊，就是云芬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诊疗门诊的前台。
3: 嗯，联系电话400-080-0416。
4: 嗯，第二个地点呢，33。
3: 嗯，第三处是在博大驾校三屯的报名点，博大驾校三屯驾校报名处啊，太和区大薛乡，电话是4890666。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好，节目继续进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1: 嗯，我们直播间的心有独钟啊，说点上一首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0: 嗯 ，Don't Break My Heart 的这个MV 当时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特别是这个女主角啊，当时也是找的一个大学生，但是今天已经是影后了，我们可以看看是谁。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Don't Cry My Heart。

0: 没听到这首黑豹乐队的歌曲了啊！当年一首这个《Don't Cry My Heart》，一个是《无地自容》啊，
1: 嗯，是的，
0: 火遍大街小巷。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 BG 啊，说想点上大海。

0: 这首真棒啊，是我听到迈克杰克逊的第一首歌曲。
1: 是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直播间用户点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0: 嗯，这首歌也作为今晚的结束曲送给各位啊，夏天马上就到了哈，应该已经到了，已经立夏了。
1: 是的，
0: 大家在今晚好梦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云剑客夏侯仁被庄子琴打成重伤，命在旦夕。方叔安不辞辛苦，赶奔卧牛山罗汉洞聘请陈抟。咱们说起来容易，其实不那么简单呢。幸亏遇上陈抟知书达理之人，况且这老和尚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密切，但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和尚一说，房叔安求见。哦，大和尚想起来了，就那个没鼻子细脖大头鬼，这人挺有意思。听说他在开封府当了官人了，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陈抟吩咐一声，立刻传见。时间不大，就见房叔安晃着大脑壳来到陈抟近前，双膝跪倒：“咦，老人家在上，晚辈给您请安了。”房叔安说着咚咚磕响头。陈抟从莲台上下来，用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啊！

坐下吧。哎呦，你怎么这么称呼？我应该是您的小孙孙。哎，江湖上肩膀头齐为弟兄啊。哎，坐下吧。好嘞，我这人可实心眼儿，你要这么这才问他。方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找我有事吗？哎，一言难尽呐、啊！老人家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方叔安说的伤心之处，眼泪淌下来了。老人家，你要早去一步，夏侯老将哥还能保住性命；要晚去一步，可就见不着了。弥陀佛，有这种事儿？陈团是吃惊非小啊，坐到那块儿呆若木鸡。什么原因呢？老和尚有顾虑，以他这个年岁和他的身份经验阅历而言，他深知江湖是风险之地呀、啊、自己过了多少惊涛骇浪才有了今天，出头的船子先烂了，是弹打出林鸟。他心说，我跟于和于九连关系也不错，跟金灯剑客夏随良也有一面之识，我犯不着趟这浑水呀、啊、毫无疑问，我要治好了夏侯人，肯定得得罪于和、金灯剑客和孔亮，但不救方叔安来了，苦苦的哀求，叫我如何是好呢？后来和尚又一想，我跟夏侯老剑客有交情，那是大好人呢，那个人心地良善，平时对人处事都那么厚道，让人暗打一掌，实在是可怜呐、啊！我又不能见死不救，你说我怎么办呢？是出头还是不出头呢？我为什么从华山修罗刹跑到这儿修行来？就为的是谁也找不着我，不愿意出面，还躲了半天还没躲开。方叔安一看大和尚不说话，知道他有活动气儿，但有顾虑，方叔安呢就加了一把火。我说大和尚，你想什么呢？您是不是不打算帮忙啊？大和尚，以您的身份，您可不能袖手不管呐、啊。这次来，我抱着最大的希望，除了您之外，谁也救不了。如果大和尚拒绝，不愿意帮忙，您来看。你干什么？甭干什么，我就死在你面前。方叔安真急了，把小辫刀拽出来，横到脖子上。慢，方爷，我没说不去。那我一看你不言语，这玄乎，您到底帮不帮忙？也罢，好吧，贫僧乃出家之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哎，这就对了，出家人嘛，应当对得起我佛。再看陈团，把小和尚叫进来，取过药箱，拿着应用之物，无非是丸散膏丹，让方叔安引路，老和尚后边跟着，离开罗汉洞，下了卧牛山，是直奔西牌楼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啊。救人这件事儿不能耽搁呀。在这路上，几乎两个人谁也没说话。有时候方叔安跑不动了，大和尚拎着他

一直把大和尚让进病房。白云瑞也急坏了，因为他发现老师躺到床上不省人事，一开始微微的还有点气儿，心口窝还热乎一点，现在呀、啊、热乎气儿没了，一点气儿都没有了，摸了摸连脉都没了。白云瑞能不着急吗？急得两眼喷火。正这个紧要关头，方川回来了。老叔啊，这回你放心吧，我把大和尚请来了，你看就是这位。云瑞一看，在面前站着个胖大的高僧，长得是慈眉善目，俨然飘洒于千金呐、啊，一看就是佛门子弟呀、啊。云瑞赶紧倒身下拜，拜见前辈。陈抟用双手相搀，云瑞啊，起来，起来，起来，旁的话都别说，容我看看白云剑客。大和尚到近前一瞅，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好脉，翻开眼皮又瞅了瞅。陈抟和尚不说话，示意云瑞他们把衣服替白云剑客扒掉，然后轻轻地转过身来，往腰部上检查，一看，好家伙，黑乎乎一个巴掌印儿，就好那烙铁烙到身上一样，个庄子琴那五音掌给打的。陈抟摇摇头，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赶紧把葫芦拿过来，从里边倒出三粒丹药，也不知道什么药，今天也豁出一头去了，就发现这老和尚脸上的肉奔奔直蹦，顺着额角往下淌汗，发了真功了，推功过血，按现在钟表说能过了半小时。言语我心里也没底呀、啊、看来白云剑客武功高强，功底深厚，要不是体质好，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这回他有了知觉了，你们放心吧。又从小们，您给灌的这是什么药？起死回生丹。起死回生丹，牛，这玩意儿不错啊，死人都能治活。哎，真死了就救不活了，是在这危难关头，最后这口气没咽，一直到晚上掌灯。咱这么说吧，白云剑客吓唬人，长出了一口气，通了气儿，走五关通了七窍，血液循环正常，人的命保住了，但是依然人事不省，太重了，现在只是命保住了，离他恢复还挺远呐。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一直守住他，保住命我才离开，多谢圣僧。咱这么说吧，药服完了，小刀把伤口挑开，挤出黑紫色的血，一直挤得冒着鲜红的血了，证明毒已清除，给敷上药再包扎好了。就这一晚上谁都没合眼睛，大家的话语也很少。白云剑客慢慢地把眼睁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我在哪里？哦，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也难怪呀、啊。来的时候就人事不省了，白云瑞就说申章的家。是谁给我治的伤啊？啊、哦，是大和尚陈抟老祖。啊，就见吓唬人身子一正，眼睛睁得更大了。陈抟知道往宣呐，我这是应该尽力的，你好好将养。告诉你啊，这巴掌打得够歹毒的，好学没把你的肝脏震裂。他稍微打得歪了一点，往里边挪半分，

0: 老见个肚子有了底了，对他身体有好处。
1: 陈团说不必，现在有药力供着，
0: 哎，就吃饭不吃饭都没问题，
1: 他还得将养将养，咱们大家用饭吧。马天章忙里忙外给做了两样饭菜，一桌是荤的，一方面是素的。
0: 因为陈团大和尚是出家人，不动荤腥，
1: 大家草草的把饭吃完了，心里有着底了，依然在这守候着白云剑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眨眼的功夫，三天过去了，白云剑客吓唬人是起死回生啊，这命果然保住了。还可是坐在一起议论下一步怎么办。陈团说，云瑞啊，舒安，贫僧庙上的事儿很多很多，我已经来了三天了，现在老剑客命保住了，我打算告辞。你们看，晚三次，每次三粒，用温开水把它服下，千万别耽搁了，这强筋壮骨能迅速恢复他的体力。这包药是药面，是最好的金疮铁扇散，一天给他换两次药，外部的伤口能够早日愈合。看你们这葫芦我也留下，这葫芦里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每天早晚各服一粒，能使他体力恢复得更快一些。你们要牢记别忘啊，
0: 老和尚，你再耽误几天不行吗？一直等着我们老剑客确实没事了，您了再走。
1: 哎呀，方爷，我在这儿不在这儿都是一样的。哎，我的确有事要告辞了。这么办，我回去料理料理，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如果说老剑客有什么不好，你又认识，你再去找我，我肯定随叫随到。
0: 陈团大和尚都交代好了，就要走，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哎呀，云瑞啊，舒安，我说这西牌楼镇离这通天观不算太远呢，凭他们的脚力也好，等着白云剑客体力恢复了再回来也不迟。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白云瑞一听打了个冷战，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是啊，这地方太冒险了，一旦孔亮他们知道了，要来到这儿谁能抵挡得了，我们这些人全白给呀。现在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啊，开封府的差官还没到，所以这地儿绝对不能待了。
0: 好，那么上哪儿去呢？都没来过这个地方，
1: 向马天章马老剑客请教。
0: 马天章毫没犹豫，我看这样吧，大和尚说的是，上我表弟家去吧。我表弟离着这25里地呀、啊，是山村里的一个小地方。哎，谁也不知道，那个小山村一待，哎，肯定跑不了风。怎么样？要愿意去的话，我陪着云剑客吓唬人，一天比一天强得多呀。昨天晚上睡得挺香。没有痛苦的表现，又吃了半碗面条，大家感到十分安慰。到了次日平明了，马天章命家人套了一辆车，到了车上把车帘往下一放，房树安、圣手就是风渊一边一个，白云瑞跟车老板一边一个，大和尚陈团一看都差不多了。云瑞啊，你们一路平安呐、啊，老衲暂时回去了，就出来不少男女老少，大伙儿看新鲜。有的人呢，知道这是开封府的官人，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有那么300-200号都挤上街头。一看这有辆车，大家窃窃私议。这车子还没等动地儿呢，顺着通天观那个方向呼噜呼噜来了一伙人。
2: 啥来啥来啥来啥来，
0: 方朱安一听吓得是魂不附体。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白云瑞、方朱安、陈团老和尚商量好了，想把白云剑客夏侯仁转移到平安之处，计划的是不错。其实昨儿晚上应该走，因为看到白云剑客夏侯仁转好，寻思平平安安的再过一晚上，让他体力恢复恢复再走也不迟，这样坏事儿。冬天上任一气仙孔亮在他的身后，就是那伙帮凶三世必修卧佛昆仑僧、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

无烟剑客庄子清，连臭豆腐冯渊、马天章老剑客等人无不惊骇，心头一颤，心说坏了，完了。不仅白云剑客好不了，我们谁也好不了。因为什么？面对强敌呀、啊，是一伙上陈团老和尚猜中了。一开始啊，他们也没想到，因为受伤就受伤，庙里还着了火了，他们把火扑灭，又抢救伤号，像卧佛昆仑僧、陆坤、季承达都被白云剑客打伤了。等然后他们坐在一起议论下一步怎么办，卧佛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挨了这一掌觉着不甘心，陆坤更是这样，气得奔奔直蹦啊，这口气是非出不可。朱亮想到了，朱亮行的哪一家哪一户了呢？因此他跟孔亮建议说，我们在通天观待着，他们三番五次大闹通天观，我们怎么不能主动出击，就坐这儿挨打呀？哎，这玩意儿也太窝囊了，应当派趁热打铁要了他的命，永绝后患呢、啊、他是上三门的总后台呀、啊、他要倒了，旁的人是不战而退。大家一听，对，孔亮想了想，这主意不错，翻过两架山去一打听，老百姓什么都说呀，说是老马家最近客人不断，有一伙人经常出入，听说有个受伤的老道还在这，真相大白了。有人回去一送信儿，孔嘿嘿，好啊，马天章，马天章，我跟你无仇无恨呐、啊，你竟敢跟我为仇作对，这回连你们家里的人都斩尽诛绝。他们调动了人马，留下一部分守通天观，另一部分连窝端是赶奔西排罗镇。这回他们是轻松愉快，一点顾忌都没有。什么原因呢？想到中了我的五阴掌没个治，所以他们放心。另外也想到他们现在不会有高人相助，就是来个房祖安晃着大脑袋在那白话，不知说些什么。又一看，白云瑞、冯渊都在，不用问，车上是夏侯仁。那和尚认出来了，这不卧牛山罗汉洞的陈团吗？呀，下山一般吆喝老百姓，啥干啥干啥干啥，老百姓多胆小，呼啦朝四散奔逃。这帮凶神恶煞一窝蜂就闯到车前，一字排开。孔亮迈大步来到，进个招呼，我们送你们一程啊。坏，云瑞脑筋都蹦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一伸手，嘡啷啷啷啷，拽出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告诉房祖安和冯渊，陈团大和尚年事已高了，老头年岁太大了，怎么忍心让人家玩命啊？所以云瑞也没派老和尚，但是陈团一看事情不妙啊，准知道今天这伙人是必先孔亮近前，双掌打问句：“弥陀佛，道爷，认识老衲否？”“认识。”“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骨头。”“我这不陈团老和尚吗？你把我找来治夏侯仁的伤。”我说：“道爷，你们这么做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如此兴师动众，你看看出家之人夏侯仁已经被你们打成了重伤，奄奄一息，要说你们出气也算出来了，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赶尽杀绝呢？
看你们这个意思，你真是能言善讲啊！哈哈，你说你的，贫道做我自己的事，你不要参与此事。我说陈团呐、啊，念你这么大的年岁了，我不怪你，你也可能是情面。等我看见你再出面，我是杀你个二罪归一，走吧。你说陈团能走吗？大和尚把脸往下一沉，孔亮啊，你不觉着你说这话有点过分吗？你拿我陈团当了什么人了？嗯，我可告诉你，是我不愿意参与你们两家的事儿，但是任何事情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去，你们太非礼了。孔亮啊，纵观你们的

0: 所作所为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咱把这先搁在一边，咱不必斗嘴皮子。我听说了，由你着手要召开什么81门英雄盛会，日期嘛定的9月初1。有什么事儿，有什么礼，在盛会上当着普天下的门长，当着各路的英雄好汉，你们去理论去。那么现在厮打斗殴恐怕不太合适吧？不知道道爷您进一步，我退一仗，他们进一仗，得寸进尺，欺人太甚。为什么徐良、白云瑞如此猖獗？不就是仰仗着夏侯人吗？这个老匹夫夏侯人深更半夜跑到我们通天观施阴威，防备人家一脚啊，我们报仇出气有什么不对的？陈团呢，咱别废吐嘛。孔亮，你欺人特甚，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今天贫僧要管这档的闲事儿，我看你们哪个敢伤夏侯人。哎呀，大和尚你真是活腻歪了，不用旁人我就能对付得了你。说着话往前一纵，接掌，力劈花山就是一掌。陈，别看陈团上了岁数，但是功底儿深厚，再加上一股冲劲儿，老头是老当益壮，抖擞神威，跟孔亮还打了个难解难分，刷刷刷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啊，把他书该都戳到这儿了。他们打他们的，众位别闲着，齐下手给我冲！哗，呵，这帮东西跟饿狼一般，奔车子就扑来了。白云瑞一看，眼都红了，老小子耍耿耿，恐怕不好使，要他的命。头一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晃双掌是直奔白云瑞，两个人打斗在一处。云瑞现在豁出去了，昆仑僧也不示弱，但是呢他受了伤了，身体刚刚恢复，气血不佳，吃点亏，因此跟云瑞也打了个平平，一半是难分胜负。三尺地灵魔陆坤光后边还那么多人呢，直奔这车子就来了。头一个五阴剑客庄子琴掏出来把他乱刃分尸。房叔安一看，
1: 妈咪，
0: 告诉你们，天下第一的高人方大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动得了白云剑客，哪个不要命了，你过来，哎，方爷奉陪到底。五阴见个庄子琴一看，好小子，上回你可把我不是会隔山打老牛吗？来来来，你给我一下，来。说着话猛扑方川，方川把小刀抡圆了往下就剁。五阴见个庄子琴上步闪身，把小片刀躲开，嘡就这一脚，正踢到方川屁股上叫啊。哎呦我的妈呀，完了，骨折了，救人呢，白云见个夏侯人要归位了。幸亏方川能叫唤，这一叫唤果然有效，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从牌楼镇大街上如飞似箭来了6个人，6个老头。那又说谁呀？谁？开封府的好朋友，为首着飞别，正是山西二老的头一老金睛好斗梅良祖。在梅良祖背后跟着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再往后看 小孤峰的春秋无巧不成书，因为他们都接着请帖了，九月初一要参加龙虎风云会。几个老头凑在一块一琢磨，这龙虎风云会什么意思？开封府谁去参加呀？多极少啊！蒋平冲着六老一公扫地，我各位老爷子，咱这么办吧，开封府的事儿现在太多，我万难抽身，这件事情拜托你们老哥六个，你们先行一步，哎，给小梁子和云瑞帮兵助阵，我安排安排，是随后就起身。包大人为六老的到来摆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一再的叮嘱。六老打了保票了，相爷蒋平你放心，我们待着也没事儿。

0: 不如我们先行，他眼睛都红了。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自己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头一个是金睛好斗没良足，老头摇着脑袋高声喊喝呀。再看梅良祖飘徐然打垫步跳到房叔安身边，房叔安一看，哎我的妈呀，这心才放下。我说老爷爷您来的正好，您是我亲爷爷，我亲爷爷，那个事态严重，叔安尽管放心，这件事包在我们哥六个身上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理官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苏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高速星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一个爵士高手。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苏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 024-96199。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变，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苏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海高速李关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贺大高速大连站、皮展高速苏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七点至七点三十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七点三十至九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助您摆脱早高峰焦虑。

一路畅行好心情，九点至十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地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十二点至十三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十三点至十四点，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点至15点，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点至16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点30分至18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点至19点，传媒甄选时间，品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点至21点，欢乐夜航，夜间减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点至23点，入眠时经典再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
1: 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
2: 自己倒挺堵得慌，
1: 这又遇见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啊，怎么了这是？
2: 啊，我表舅60多岁了，
1: 啊，
2: 就是人特别轴。
1: 哦，
2: 他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常年便秘，
1: 嗯，
2: 那不得特别遭罪吗？
1: 那肯定啊。
2: 上期节目咱们讲到了糖尿病，
1: 嗯，
2: 我马上我就想到了他，
1: 嗯，
2: 我想着我得让他吃上这个益生菌，
1: 哎，
2: 对他好啊，
1: 应该啊。
2: 我打电话打过去，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款益生菌又到货了啊，
1: 嗯，
2: 这次抓紧。还没等我说上几句话呢，
1: 嗯，
2: 我老舅先给我上课了。
1: 他给你上课了？
2: 教育我呀。
1: 给你怎么上课了？
2: 哎，哦，哎呀，那100多块钱
1: 啊，
2: 一大罐呢。
1: 100多块钱才
2: 一大罐，
1: 啊，
2: 人家主播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玩意儿啊，这是万能调理菌。
1: 哎呦，
2: 不仅能治我的老便秘，就糖尿病、高血脂一块都给我调好了。
1: 嗯，
2: 1000亿呀，啊，
1: 嗯，
2: 这数量啊，那就是军海战术。
1: 那你没问问你舅啊，你这1000亿的都是啥菌呢？
2: 我真问了
1: 啊，问了，
2: 他给我拍照片的呢，
1: 嗯，
2: 配料表我也看了，
1: 嗯，
2: 结果我一看，排名第一的成分就是乳酸杆菌粉
1: 啊，
2: 它占了99%
1: 啊，它就占了99%
2: 啊，剩下的1%淀粉，
1: 呵，
2: 麦芽糊精，填充辅料吧，
1: 就辅料呗，嗯，
2: 但乳酸杆菌粉那不就是酸奶吗？你天天吃这个，你跟你喝酸奶有啥区别呀？
1: 发酵了。
2: 那怎么能调理你的

0: 糖尿病和高血脂呢。
1: 嗯，
0: 而且你买酸奶比你这个还便宜呢，
1: 那
0: 对不对？
1: 你都不如喝酸奶。
0: 是啊，
1: 要不怎么说呢？
0: 好心办坏事呢。
1: 嗯，
0: 就立马他就不乐意了。
1: 嗯，
0: 语气也冲了。
1: 嗯，
0: 觉得我不懂装懂。
1: 哦，
0: 你懂啥呀？你小年轻的，你别掺和大人的事儿啊！我比你懂得多。
1: 嗯，
0: 浓缩精华，你懂不懂？
1: 嗯，
0: 普通酸奶那能一样吗？
1: 嗯，
0: 数量在那摆着呢，
1: 哦，
0: 1000亿。
1: 呵，
0: 吃什么药都管不管用啊？
1: 你说的太对了，数量再多不对症，那也白费白搭。
0: 那是啊，
1: 是吧？
0: 关键我老舅太轴了，人说啥他都信。
1: 嗯，
0: 他直接怼我说我钻牛角尖儿
1: 啊。
0: 我管他叫啥名儿呢，他管用就行。人家卖货那姑娘自己爹妈都，你自己真觉得有效果了？
1: 嗯，
0: 你便秘你怎么样？你血糖有没有降一点？
1: 哎，这是很关键的。
0: 对，我就问他嘛。
1: 他怎么说？
0: 他也说不出来啥呀。
1: 嗯，
0: 就是支支吾吾的，不说有效果，他就问我，嗯，他说静石，你是不是看老舅买别人家的了？你就在这挑刺儿。
1: 呵，
0: 你说这千亿活菌王。我看呢，就是一罐酸奶粉子。
1: 对，
0: 酸奶粉子他卖了这么贵，但他怎么就能信他是真的呢？
1: 嗯，
0: 我真是两眼一摸黑，我真没辙了。
1: 静石，你也别着急啊，咱也别憋屈啊。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就是确实也，
0: 嗯，
1: 真正能起到明显改善效果的，我告诉你，一定是这个菌株菌群它对不对你的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对，我就说这意思，但我老舅他不听，油盐不进呢，他就听的便宜货主播的，其实他还花了大价钱。
1: 嗯，
0: 他就认他那个1000亿这个数。
1: 嗯，
0: 就是我
1: 很多人就是尤其一些主播吧，就是揣着这明白装糊涂，然后忽悠大家伙，
0: 嗯，
1: 慢慢的大家伙都觉得，哎呀，只看这个总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越多越好，但是很多人不谈具体是什么菌株，
0: 嗯，
1: 每种这个菌株对不对你的这个症，每种，
0: 嗯，
1: 啊，是最大的一种忽悠。就是像你表舅买的那样的产品，别说1000亿了，你就是上万亿的活菌，里面只要没有能够调节我们血糖、调节血脂的那种特定的菌株，你再多也白搭了，
0: 是不？
1: 啊，顶多算个食品嘛，你根本谈不上什么调理啊。
0: 对呢，
1: 对吧？
0: 关键是他
1: 真的是能够做到混淆视听。在那睁着眼睛说瞎话，
0: 嗯，
1: 啊，你也别说他们怎么样啊，随便的添加各种各样的菌株，不管是什么菌，啊，不管是对身体有没有用，给你凑够1000亿的活菌，他就敢吹吹自己是什么万能调理菌，这么多调理，什么血糖、血脂、什么便秘、啥毛病都能给你治。
0: 哎，这更可恶啊！
1: 嗯，
0: 比忽悠我老舅那个商家还黑心。
1: 对呀，啊，你看以前有那个。就是卖一种药治百病的，
0: 嗯，
1: 现在有不少是卖一种益生菌，就是百病都治的，
0: 是，
1: 就是忽悠呗，是吧？
0: 是，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有调理作用的这个益生菌呢，啊，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包括临床上要求是特别严格的，
0: 嗯，
1: 每一个菌株它多少个量，每一粒里都含多少，
0: 嗯，
1: 这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和配比的，
0: 嗯，
1: 出来。比如说每个菌株它的含量啊多少，你是否达标，对吧？你得达标了才能说用上之后这种益生菌对这个有针对性的血脂、血糖、血压还有这个血管的健康、体内这个毒素的代谢起到实实在在的这个改善的作用。
0: 对，
1: 而且这个菌株还得是特定性的，
0: 嗯，
1: 是吧？

0: 在这个信息啊太乱套了，
1: 嗯，
0: 电视上、手机上、什么直播间里，你个个都说自己好，
1: 嗯，
0: 那你慢慢的，大家伙咱们就分不清真假了呗，
1: 嗯，
0: 你分不清真假了，一旦先入为主了，你相信了，你再跟他硬掰扯这个真正的道理，他只会觉得你在挑刺儿，
1: 嗯，
0: 反而他更加坚信自己买对了，
1: 嗯，
0: 啊，你听我的，就是咱别硬来，顺着你舅舅这个性子走，你要知道。最终的效果是打破固执最好的武器，是吧？如果说你舅舅吃完了以后没啥变化，他自己开始慢慢心里就该犯嘀咕了呗。
1: 对，
0: 拿效果说话，
1: 对，
0: 对不对？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看来啊，我还得找个迂回的办法。
0: 对，
1: 就他现在吃那个东西，要是没效果还好，大不了就花点冤枉钱。但我就怕说，万一他吃坏了身体咋办呢？他年龄大了，
0: 嗯，
1: 他还有糖尿病，他经不起这个折腾。
0: 你有这个顾虑也正常，是吧？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买东西啊，尤其是吃到肚子里头的健康产品，
1: 嗯，
0: 你得找那种讲科学讲道理的，
1: 是
0: 把成分剂量都给你摊在明面上的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任何的产品我们都摆在明面上，
1: 嗯，
0: 为啥费这么大劲儿，是吧？一期一期的给大家伙讲背后的这些原理，
1: 嗯，
0: 是吧？不是说大家伙一定得这个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只是说你在选别人家的产品的时候，咱们知道
1: 咋回事儿，
0: 它的原则是啥，是吧？不是想让大家伙花冤枉钱，
1: 嗯，
0: 更不想让大家伙吧，咱们吃错产品。
1: 对，
0: 要用咱们就用个明明白白，心里踏实的。
1: 对，这个太对了。要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讲道理、讲科学，多好啊！
0: 对呀、
1: 啊，我昨天我也不会因为他虚假一个概念，千亿活菌王吵得不愉快。
0: 所以说嘛，我们对这个益生菌一定要有深入的了解，
1: 嗯，
0: 是吧？你想要用好的、有效果的，一定要对益生菌各个菌种都得摸得明明白白才行。
1: 对，那老师您讲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抽象难懂的。
0: 其实不难懂，
1: 嗯，
0: 我告诉你不难懂啊，简单的你就把它分成原生菌和后天功能菌，分这两种就行。
1: 嗯，
0: 原生菌是什么呢？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1: 原始就有的。
0: 对，是我们肠道健康的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啊，后天功能菌是针对我们身体具体的功能的需求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降血糖，啊，或者降血脂。
1: 嗯，
0: 稳定我们的神经，是吧？稳定我们的血压。或者是调理我们的排便，
1: 嗯，
0: 它发挥一种针对性作用的，就叫后天功能性细菌，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益生菌里头，啊，我们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菌株。
1: 对，老师你讲过嘛，就刚出生的婴儿他就有，
0: 对，
1: 这个名字很形象，
0: 婴儿双歧杆菌嘛，
1: 嗯，
0: 对不对？它就先天的，
1: 明白？
0: 婴儿出生后一天24小时。能睡20个小时，
1: 嗯，
0: 那睡的为什么那个香？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婴儿双歧杆菌，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脑肠轴，给我们的大脑发出什么呢？该休息了这种信号。
1: 嗯，
0: 啊，那但人这一辈子，从拉第一泡胎粪的开始，它这种最原始的原生菌就开始不断的减少了。
1: 嗯，
0: 啊，到60岁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
1: 哦，
0: 这就为什么你说很多中老年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吃安眠药都能管一时。
1: 嗯，
0: 根源在哪儿？
1: 原生菌没了、
0: 啊、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体内的管睡眠的这个原生菌它没了。
1: 明白
0: 啊，脑部的功能得不到调节了。
1: 明白，就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0: 对，
1: 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它不都得补这个原生菌吗？
0: 市面上绝大的多数的益生菌都补的是什么呢？后天的功能菌。
1: 哦，
0: 它补不了原生菌，它也没这个菌株、
1: 哦、明白
0: 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配方就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1: 嗯，
0: 光补后天菌不补原生菌，这个基石你要补不了的话，你肠道的环境它就稳不住。
1: 嗯，
0: 你再多的后天菌效果它也打折扣。所以说大家伙看看自己买的益生菌里头有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原生菌的这种保障。
1: 明白，就是它有很多的内幕是我们不了解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单吃后天的菌那是不行的。
0: 那后天菌的选择其实我们也有说道，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嗯，
0: 是吧？你选这个后天的功能菌的时候必须有调节，比如说针对血脂、血糖有这种功能的特殊的菌株、
1: 嗯、
0: 你比如说 我们说的叫动物双歧杆菌，它就有这样的作用。
1: 昨天你讲了呀，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糖、
0: 血糖、血脂，
1: 对，
0: 对吧？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的后天菌，叫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那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十分重要了，
1: 嗯，
0: 因为它对于调理血脂、调理血糖十分具有针对性。
1: 明白
0: 啊，比如说我们人摄入脂肪的时候，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就能够把那些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帮助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大量的分解。
1: 嗯，
0: 你分解完了之后就会变成我们身体当中正常代谢的一些小分子的这种物质。
1: 嗯，
0: 不会让这些脂肪和胆固醇被我们人体过多的吸收。
1: 明白。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是不是就不会超标了？
1: 对
0: 啊，自然而然的帮助我们在调节我们的血脂嘛。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啊，人吃肉吃多了，第二天为啥排便是黑色的？
1: 哦，
0: 你发现有这种现象？
1: 我
0: 有吧？
1: 我有一次吃火锅
0: 啊，
1: 就是我不是特别爱吃五花肉嘛，
0: 呵，
1: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啊，
1: 第二天排便发黑，
0: 发黑吧？
1: 哎，我还纳闷了，我以为我肠胃出问题了呢。
0: 哎，别怕，知道吧？这不是肠道出问题。
1: 嗯，
0: 你知道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吗？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肉进食进的多了，我们的胆汁分泌的就多。
1: 嗯，
0: 因为咱们吃了大量的高脂肪的食物，需要更多的胆汁来帮助我们消化嘛。
1: 嗯，
0: 那我们人体会自动的就分泌更多的这个胆汁。
1: 嗯，
0: 那胆汁混合在你的粪便里，你的粪便的颜色就变得发黑。
1: 嗯，
0: 啊，特别深，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是啥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它对脂肪的分解比较透彻。
1: 嗯，
0: 而且我们人吃肉吃多了的时候，是不是爱排气？
1: 而且屁还特别臭呢，
0: 特别臭是吧？
1: 那这个臭味跟动物双歧杆菌也有关系？
0: 对，我告诉你，爱排气和这个味道特别浓烈，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它得发挥作用。
1: 嗯，
0: 把我们吃进来的这个脂肪和肉啊分解了，分解成什么呢？氨气。
1: 嗯，
0: 这个氨气的味道就是特别臭。
1: 嗯，
0: 这恰恰说明什么呢？我们脂肪的分解一定要靠我们肠道当中的动，其实对这个脂肪的分解你就下降的厉害。
1: 对
0: 啊，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它是不是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1: 嗯，
0: 那它就会产生一种叫氧化三甲胺的物质。
1: 嗯，
0: 这个物质它很小，它能够直接入我们的血，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
1: 嗯，
0: 然后它经过肝脏那么一转化，你知道变成啥了？
1: 嗯，
0: 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哦，
0: 时间一长了，你是不是血脂就越来越高了？
1: 对，
0: 你血管能不堵吗？是吧？而且还有一个现象，这种动物双歧杆菌如果少的话，排出来的粪便会特别的粘稠。
1: 嗯，
0: 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排便就是啊，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
1: 对，
0: 问题在这儿呢。
1: 但关键它为什么叫动物双歧杆菌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好，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呢，它最初的时候是从健康的动物肠道当中提取得到的。
1: 嗯，
0: 那你说咱们人是不动物？
1: 那必须的，
0: 不也是哺乳动物吗？
1: 嗯，
0: 同宗同源，所以说动物双歧杆菌跟咱们人体的亲和度是最强的。
1: 嗯，
0: 吸收是最快的啊，定植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10年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让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菌的分工它真的是太细了。
0: 对，
1: 婴儿双歧杆菌呢，它是肠道健康的基石，
0: 原生菌。
1: 动物双歧杆菌呢，它帮着分解脂肪，补营养，
0: 功能菌。
1: 我们只有把这个每个菌了解到这个程度，才能去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
0: 对
1: 真正有用的益生菌，要不然 那不就是瞎买一通吗？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菌株它分工，咱们要搞明白，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常温，
1: 常温，
0: 就是肠道的温度，叫常温。
1: 啊，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对咱们人体，包括对益生菌，我告诉你，这个意义都特别大。
1: 那常温有啥特别的地方啊？
0: 这个肠道的温度啊，它跟我们人体的，比如说腋下、脑门这个温度相比起来，我告诉你，我们肠道的温度要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恒定，是吧？比如说你腋下、脑门这个温度，可能屋里的热，它可能就升高点儿；你外面天冷，哎，你一摸它可能下降点儿。但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一直是恒定的。当年咱们全国大型的一个流感呢，你知道测体温测什么最准？不是脑门，
1: 胳肢窝。
0: 也不是胳肢窝，测哪儿你知道不？肛温，反映我们身体核心的一种状态。
1: 那为啥常温稳定对于人体呀、对于益生菌啊，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呢？
0: 我们肠道的温度一旦不稳定的话，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立马就会出现失调了。
1: 它就乱。
0: 对，你看有一些人总被这个肠道寒凉、反复腹泻折腾的，对吧？那为啥？肠温不稳定，
1: 明白。
0: 然后它里面的菌群就失衡了，那你肠道的功能就紊乱了，那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明白。
0: 所以说，肠道的温度的稳定对于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来讲，它是一个天然的生存环境，啊，这就相当于啥呢？啊，就我们人在地球上能活着，你在月球上就活不了，为啥？很简单嘛，月球上没有氧气，它不适合人类生存，益生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肠道的温度太低了，或者太高了，啊，或者是忽冷忽热的，那我们的益生菌就没办法在我们肠道当中定植和生存，你更别说激活了、发挥作用了。你再怎么吃也白吃。
1: 懂，就是常温稳定，益生菌才能干活。
0: 对，
1: 明白。
0: 啊，而且还有个更关键的是啥呢？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和肠道的温度，它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促进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越平衡，你肠道的温度越能够维持的稳定。你反过来是吧？你这个肠道的菌群越失衡，你肠道的温度越容易怎么样？上下波动，失温不稳定。那肠道的温度如果说失温了，它同样反过来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菌群的平衡。
1: 明白。
0: 而且我们肠道的温度，比如说寒凉，一寒凉，是不是菌群就开始大量的凋亡？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肠道的菌群凋亡了，它腾出来的这个肠黏膜的位置就特别爱长这个息肉。
1: 哦，
0: 还有什么呢？特别容易反复的溃疡。
1: 明白。
0: 那表现出来就是消化不良，随之而来的肠道的蠕动能力不足。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便秘，他不是说是这个饮食上的，是我们肠道它不蠕动了导致的嘛？
1: 对。
0: 啊，其实这些和我们常见的肠道问题，很多都是我们肠道的温度不稳定、菌群失衡所引发的。
1: 就常温稳定对于人体非常的重要。
0: 所以说嘛，想让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肚子里管用，想让我们肠道健康，不光是要选对我们这个有针对性的功能性的菌株，还有这个原始的这个原生菌，还得守住我们肠道的这个温度啊，让它稳定。这样的话，就相辅相成了，能够稳住我们菌群的平衡了。
1: 平衡了就好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补充益生菌它有这么大的讲究呢。
0: 对啊，因为大家伙觉得吃益生菌是件小事儿，每天吃一粒儿，来两勺都不
1: 不
0: 起
1: 起眼
0: 眼，
1: 儿。
0: 但实际上，这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说，我告诉你，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呢。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讲这么多，是吧？不就是想告诉大家伙，肠道的菌群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我们血脂的高和低。你不管是胆固醇高的，还是甘油三酯高的，或者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肠道菌群实际上都是直接影响这些指标的罪魁祸首。
1: 那血脂高不是吃油大了呀，还有就是肝脏代谢不好导致的吗？
0: 那你发现没有，很多人血脂高了，各种各样的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物、贝特的药、这个原研的药物吃了一大堆，降下来的效果其实并不好，
1: 并不好。
0: 啊，甚至反反复复的，
1: 对，来来回回的。
0: 对吧？那为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降脂药大多数只是从肝脏代谢的角度去想着解决问题。所以说你吃的再多， 它的效果就非常不明显了。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产

0: 生出的大量的胆固醇，能够生长出来这个胆固醇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肝脏，是我们肠道。
1: 肠道。
0: 对，咱们吃进去的油脂啊，高热量的食物啊，都要经过我们肠道吸收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调节血脂，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我们肠道，要从这儿入手的。
1: 哦，就直接从源头把油脂胆固醇给阻断。
0: 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国外人家前沿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了，补充咱们说的这种有针对性的益生菌之后，人的血脂改善这个指标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包括胆固醇下来的特别明显。我跟你讲啊，这种功能性的益生菌的补充比单纯的吃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物还有各种各样的调理药物，我告诉你更有效果。
1: 嗯，
0: 效果而且来了之后还更加的稳定。
1: 嗯，
0: 这就是因为每天你吃进肚子里这些食物油脂一旦进入肠道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种特殊的菌群动物双歧杆菌，它就直接把这些油脂给你分解掉了。
1: 嗯，
0: 它不会给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心脑血管造成更大的负担。
1: 明白。
0: 你的血脂自然而然的它就慢慢降下来了，稳定住了呗。
1: 但我看啊，高血脂普遍还是因为油水太大的、啊、吃的太好的人他胖啊很多瘦子没有几个高血脂的。
0: 哎呦，这可不是啊，我们临床发现啊，胖人和瘦人和高血脂这样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1: 是吗？
0: 对，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啊、
1: 哦，
0: 我告诉你，很多瘦人血脂也非常高。我当时在这个我们这个临床的时候，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胖，还经常拉肚子呢、
1: 嗯、
0: 体重也就是百十来斤。
1: 嗯，
0: 但你一看他这个血脂，哎呦，高得吓人。
1: 哎呦，
0: 还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控制不住了，然后跟那个大夫咨询说要打什么打降脂针。
1: 那为啥呀？
0: 你看看
1: 一百出头他可不胖。
0: 不胖啊。
1: 而且老人啊一般不会说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着。
0: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老年人特别多。
1: 嗯
0: 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瘦人血脂高，
1: 嗯，
0: 是他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所导致的。
1: 嗯，
0: 运是什么？就是运送营养的功能。
1: 嗯，
0: 化是什么？是你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的能力，运化是两层意思。
1: 嗯，
0: 那尤其这个化能够把你吃进来的脂肪分解成胆固醇、甘油三酯啊这些小分子。
1: 嗯，
0: 所以说呢，中医讲脾胃运化功能弱的人，他化的功能是不是就受限了？
1: 嗯，
0: 他就不能够进一步的把我们吃进来的这种脂肪啊拆分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人，他别看他瘦，他血脂特别高。
1: 嗯
0: 啊，不要认为瘦人就没有高血脂的，太多了。
1: 明白
0: 啊。而且我们医院常见的这种打降脂针，它只是一时的压制，
1: 嗯，
0: 一时的有效啊，这个效果过去了马上就反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关键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把脾胃运化的功能彻底的提升上来，它就会自然而然的降我们人体的血脂了。
1: 嗯
0: 啊，而且人还能够保持一种平稳的体态啊，不胖也不瘦。
1: 但老师您讲的这个脾胃化的这个功能
0: 啊
1: 它跟肠道菌群分解食物的作用它很像。
0: 其实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功能
1: 一个事儿。
0: 对，只不过是不同的医学体系它的概念不同。
1: 哦，
0: 在我看来它本质就是一样的。
1: 哦，
0: 啊，脾胃运化功能尤其这个化的功能跟我们生命科学说的这个菌群的平衡益生菌的功能就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高血脂的根源在哪儿？在肠道，不在肝脏。
1: 嗯，
0: 是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温度的稳定，再加上有针对性的动物双歧杆菌的补充和帮助，才能够从根源上调理我们人体的血脂。
1: 所以说嘛，咱们中老年人调理高血脂这种慢性病啊，选益生菌第一呢，就是要选对的菌种。
0: 对，
1: 就像老师说的，得选动物双歧杆菌这种针对性强、能分解油脂和胆固醇的。
0: 对。
1: 第二呢，还得是足量啊、精准啊。
0: 嗯。
1: 就像我们这款益生菌啊，美丽还有120亿的活菌。
0: 美丽，对。
1: 对，美丽儿啊、嗯，量够了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再有呢，第三，你就得是守得住稳定适宜的常温环境，
0: 肠道的温度的环境。对，
1: 你不然你就算是你菌种啊，你量啊，你再多你够了，你菌没法活着在肠道里安家，你也是白搭，它干不了活。
0: 对，所以说静时你看看、嗯、简单几句话你这总结的太精辟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提到人的高血脂啊，大家伙知道美国胖子是最接触，你就会发现这类人

0: 人往往身上你从味道上都能闻出来，它有一股子什么呢？油的那个味道。
1: 你怎么说它有油味儿呢？
0: 就是第一点，这样的人皮肤啊，比如说头皮出油特别多，
1: 嗯，
0: 而且特别爱脱发，
1: 嗯，
0: 啊，那叫脂溢性脱发，
1: 嗯，
0: 是吧？就特别满，
1: 嗯，
0: 啊，一天不洗头，头发油的就会打绺贴在头皮上，看得特别的邋遢。那这种人越来越时间长了，头发就开始脱落，
1: 哦，
0: 是吧？美国那些体重超标的男人，大多数都有这个脱发的问题，
1: 嗯，
0: 啊，有的甚至年纪不太大就开
1: 地中海，
0: 对，谢顶了，
1: 嗯，
0: 啊，而且不光头皮出油，他全身的皮肤都爱出油，
1: 嗯，
0: 油脂分泌特别多，是吧？身上就会有一股的这个油的这种异味儿。
1: 哦，难怪美国人特别爱喷香水，
0: 对。
1: 而且他们喷的都是那种特别浓香、特别呛人。
0: 对啊，就想压制身上的味道嘛，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就离老远你就能闻到他身上有那种香水混合的这种
1: 油脂的
0: 味
1: 道，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呀？就是白种人呢，就是因为他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含量太多了，
1: 嗯，
0: 你代谢不出去的话，它会氧化沉淀在我们皮肤的这种表层。慢慢的就形成这种色斑了，
1: 嗯，
0: 而且血脂高的人，他代谢也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嗯，
0: 肠道的菌群处理脂肪的能力也会。
1: 你说白人，其实他衰老真的是比我们快好多。
0: 对，
1: 你看俄罗斯姑娘18、19岁的时候特别漂亮，
0: 嗯，
1: 皮肤白皙，身材好，
0: 对，
1: 但是一过25岁特别胖，
0: 哎，
1: 那皮肤也很差，
0: 对，
1: 是不是他也是血脂变高了惹的祸？
0: 没错。啊，不过这些只是高血脂带来的一种表面现象。
1: 嗯，
0: 长期的高血脂啊，它会造成我们内在的一些，比如说更可怕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血管的老化，
1: 嗯，
0: 血管的堵塞，还有这种斑块的形成，
1: 嗯，
0: 甚至形成什么，比如说心梗、脑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个更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1: 比脑梗更严重？
0: 啊，
1: 嗯，危及生命。
0: 高血脂。这个指标高到一定程度，最凶险的是引发叫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指标太高了，超出我们身体承受的范围了，它会疯狂的刺激我们的胰腺，疯狂的分泌，你知道分泌啥吗？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叫胰蛋白酶。如果这种胰蛋白酶分泌的太多了，它就会失控了。
1: 嗯。
0: 啊，本来这个胰蛋白酶它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啊。但是你分泌过多了的话，它反过来不管3七21干嘛呀？开始消化我们自己的肉了，
1: 嗯，
0: 咱们的肠道啊、胰腺呢，甚至它周围的脏腑器官都会被这个胰蛋白酶自己给自己腐蚀掉了。
1: 啊，这
0: 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危重病例嘛，一个体重230公斤的一个男子，重度肥胖，
1: 嗯，
0: 当时他就是极端的这种高血脂，
1: 嗯，
0: 甘油三酯22.6毫摩尔每升。胆固醇也高达18.9毫摩尔每升，然后他就直接诱发急性的胰腺炎了，
1: 嗯，
0: 连带着引发了叫肠系膜的脂膜炎，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仅胰腺啊开始被腐蚀了，连这个肠道外层的这个肠系膜也开始发炎，开始坏死了，
1: 嗯，
0: 那这种救治的难度那非常高，直线上升，
1: 嗯，
0: 当时他突然就是剧烈的肚子疼嘛，腹痛嘛，然后疼的人直接昏迷了，送进医院的时候。人都快不行了，
1: 哦，
0: 每一分每一秒，他的胰蛋白酶都在腐蚀他自己的内脏。
1: 嚯，
0: 你看看，
1: 那赶紧做手术，这个时候可不能等啊！
0: 医生紧急给他做手术了，你知道吗？他的胰腺都一部分都坏死了，
1: 嗯，
0: 旁边的一段小肠啊都露出来了，就
1: 是
0: 露出来那个消化液啊，我跟你说都腐蚀的千疮百孔了，
1: 嗯，
0: 啊，都是那种腐蚀透的那种小黑点儿，而且这些消化酶不仅腐蚀他的肠子。还在这个肠道流出来了很长的一段路嘛，
1: 嗯，
0: 沿途的它只要沾到的这个脏腑器官都被腐蚀了，
1: 嗯，
0: 多可怕吧？
1: 这个真的是啊，
0: 对啊，最后没办法，只能把严重腐蚀的肠子将近切了2米多。
1: 哇，那么夸张？
0: 对呀，
1: 这太吓人了，那人能活吗？
0: 那手术最后虽然说把这个性命保住了，但是我告诉你，它后续恢复是十分困难的。
1: 哦，
0: 虽然说手术吧，它这个肠道结构没问题了，到那个时候消化液的腐蚀性啊，把它肠道里的菌群呢已经给团灭了，它的整个肠道的功能彻底就瘫痪了。
1: 嗯，
0: 而且它截掉那将近2米的肠子，主要是小肠的后半段和回肠的部分。
1: 嗯，
0: 这两段的这个肠子的位置，那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它是身。

0: 体最后一步吸收营养的核心部位。
1: 嗯，
0: 所以说它切掉了，它吃什么后来都不消化。
1: 嗯，
0: 吃什么都消化不了，然后反复的腹泻，反复的肚子疼，是吧？吃啥拉啥，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啊，但你别看他瘦啊，血脂一点都没降，特别的痛苦。
1: 其实吧，我感觉这个人的状况，
0: 嗯，
1: 跟您说的肠道功能不好瘦人，他也血脂高，他是一个道理。
0: 维持生命的营养液至少打3个月左右。
1: 嗯，
0: 随着营养液啊维持住他正常的生命体征，然后再慢慢的想着恢复他肠道的功能。
1: 嗯，
0: 但这个时间战线要拉得特别长。啊、
1: 嗯，
0: 他这段时间还是吃啥拉啥。
1: 啊、
0: 哦，其实这也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肠道菌群它根本没有恢复。第二个呢，肠道功能极其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问题就不是营养液的问题了。
1: 嗯，
0: 也不能一辈子打营养液，不是？
1: 嗯，
0: 是吧？那当时就考虑怎么让它恢复一些自主的肠道的功能。恢复之后，这个人才能够将来离开这个营养液，他自己才能够存活。
1: 那后来怎么办呢呀？
0: 当时想了很多办法，
1: 嗯，
0: 啊，也用了很多种的这个益生菌来进行定植，
1: 嗯，
0: 但是效果都不好，啊，后来没办法了，从美国最顶级的消化外科引进了他们专门给危重症患者使用的顶级的益生菌片，
1: 嗯，
0: 给他进行调理，
1: 嗯，
0: 每天按时按量的吃上那么一大片，
1: 嗯，
0: 就这么慢慢的给他调。
1: 那后来怎么样呢？
0: 在他坚持用了4周之后，就突然间有一天下午，他肚子咕噜咕噜响，这叫肠鸣音。
1: 哦，
0: 是肠道蠕动的时候，肠道里面的气体和液体跟着流动，相互之间碰撞产生的这种声音。
1: 嗯，
0: 你知道这代表着啥吗？代表着他的肠道自己开始能够蠕动了。
1: 嗯，
0: 说明他这个肠道的蠕动力在逐渐的恢复当中。然后接着用了这个几周之后，它进食排气都有这样的现象了。
1: 嗯，
0: 那这是里面的益生菌分解食物产生气体，说明它肠道里面这个菌群在快速的繁殖，在进行建立、
1: 嗯、
0: 啊。后来它这个饮食吧，慢慢的从流食转为半流食。
1: 嗯，
0: 3个月之后，它自己能够吃那种干的面包啊、
1: 嗯，
0: 慢慢的也能吃点水果了，
1: 嗯、
0: 自己都能够消化。
1: 哎呦，
0: 说明后来这些东西它吃的越来越多。自己都能够消化，
1: 功能上来了，
0: 肠道的菌群一直在增多、
1: 嗯、
0: 而且肠道的菌群的建立特别的稳定，
1: 那说明它改善的速度很快呀。
0: 对啊，肠道菌群稳定了之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发现它血脂的指标也开始往下走。
1: 嗯，
0: 啊，这在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说明它脾胃运化的功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化的功能，
1: 嗯，
0: 能把营养拆解得更细，对于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吸收啊，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解决了油脂进口的问题。
1: 明白，
0: 说明他的脾胃运化功能开始恢复。
1: 嗯，
0: 那出院好多年了，他一直在用他们美国的这个益生菌，现在人家1.85米的身高，体重80公斤，
1: 这重症的患者身上，人家还是厉害。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解决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问题，恢复我们肠道的能力，真的有可能相当于从根儿上调理了我们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血脂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美国顶级消化外科朋友啊，也是我们中老年人上了年岁的人必须的菌株，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特殊的菌株。
1: 嗯，关键是今天讲到这儿啊，我们也是明白了血脂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0: 嗯，
1: 它这是肠道没法正常的处理油脂了。
0: 对，
1: 所以说血脂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它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的了，
0: 非常关键。嗯，
1: 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这款美国消化外科危重症专用的治疗型的益生菌来调节血脂，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可得把握住了。
0: 没错，
1: 下了节目之后我都得把今天讲的内容跟我老舅说一下我也不跟他吵吵、我就告诉他菌种啊、常温啊这些道理你懂不懂。
0: 对，
1: 还有呢美国胖子的这个病例我也得好好跟他说一说。
0: 哎，对，可以。
1: 就益生菌呢，不能看广告 啊看什么菌数啊，你得看成分，
0: 嗯，
1: 看对症，看科学。
0: 是，
1: 要不然你在那再花冤枉钱，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
3: 不到，即便好东西

0: 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啊。
4: 你讲的这个益生菌啊，啥时候能有货呀？我想订两瓶。
3: 哦，应该快了，再过两天吧，就应该是到咱们全国各地了啊。
4: 嗯，
3: 你这样，咱们先关注节目，一旦这个到位了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什么原因呢？要用咱们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呢？
4: 就是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
3: 哦，
4: 当时是给我养的比去年那个骨密度要高得多。当时啊，也是挺震惊的我，就感觉啊，自己从吃了你这个益生菌之后啊，就觉得这腰也不疼了，背也不疼了，比我买的什么钙片了、维生素 D 了都好使啊。
3: 你看看，那我听出来了，你怎么着是之前有骨质疼？
4: 尤其是早上醒过来以后，这浑身的骨头啊跟散了架似的。
3: 哎呦，
4: 你医院里一查说是骨质疏松
3: 啊，
4: 医生啊就让我补钙，吃那个维生素 D。
3: 明白。
4: 我天天按时吃啊，吃了快两年了，结果去年体检还查出那个颈椎和那个腰，这一摔啊骨头都就摔断了。
3: 对。
4: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这骨头还怎么这么康啊？
3: 我告诉你啊，不用怕啊，为啥呢？因为很多人都一样，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你一样，以为骨质疏松是缺钙了呢。
4: 嗯，
3: 所以说很多人，哎呀，害怕呀，就拼命的开始补钙片，吃维生素 D。但你吃了这么久了，两年了，是不是钙疼还是疼啊？说明光补钙和维生素 D， 补这俩，比如说钙质啊、钙片呢、啊。是吧？维生素 D 呀、啊，真正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的太少太少了。第二是啥呢？尤其女同志啊，绝经之后，她的雌激素水平会大幅度的下降，它会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这个活性的作用，它随之就减弱了
4: 啊。
3: 你的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大大的快于我们新生骨头的这个速度。
4: 哦，
3: 所以说从中年开始吧，这个到老年过程当中，女性要比男同志吸收不了，那有啥用啊，是吧？
4: 嗯。
3: 而且这些补的再多，比如说什么钙呀、维生素 D 呀，你身体吸收代谢不好的话，你多余的那些钙质还可能错误的沉积在我们的关节的一些边缘缝隙当中，那这是啥？这不就骨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说颈椎呀、腰椎长骨刺了，还加重了，还疼了，这不是必然的吗？对不对？
4: 是是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老师，我用你那个益生菌啊，那我就感觉很好
3: 啊。
4: 我用这些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腰也不疼了，颈椎也不疼了。
3: 好，
4: 这腰本啊我还感觉要直了。今天我都出去跳
3: 益生菌当中，它这个配方里面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菌株、它叫啥你知道吗？它叫罗伊氏乳杆菌、它对于我们菌群、肠道、骨轴，它是专门调节这三个位置的功能性的菌株、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定植之后吧，它能够产生这个特定的这个骨质的这个流失，它就不会加剧你这个骨质的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骨质的疏松了，不流失了，你就不会感觉到什么腰疼啊、颈椎疼啊、背疼啊，也没有什么骨刺的问题。

0: 了，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也不用担心什么骨折的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你要说实话，我也买过其他的益生菌产品。
0: 啊，
1: 我看也有你说的这个菌呢，为啥我吃了你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啊，你记住了，咱们美国的这款益生菌用的这个菌株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杜邦制药企业的这个菌株。
1: 啊，
0: 每一组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的精兵强将。跟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益生菌里面那个菌株完全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啊。其次过的这种足量的720亿的这个益生菌啊，保证菌群最佳的状态和效果。再有一个，它在美国这个消化道外科给危重患者治疗级的这个方案当中应用的，所以说它一定得有明确的这个效果它才敢被采用。所以说对于像你这种便秘，
1: 我老爷爷他也是骨质疏松，就是比我当时啊轻一点。哎呀，你感谢老爷爷了，这个益生菌啊你可一定给我们留够了这个量啊。
0: 你放心吧，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很好的，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那
0: 好，
1: 谢谢谢老师，再见。
2: 这旁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听到这个益生菌片了啊，我跟你说，这个益生菌啊，要是吃错了啊，真能把自己给交代了。
0: 哎呦，是吗？你这话怎么说呢？跟我学学啊。
3: 药店买了一款。
0: 哦。
3: 还真别说啊。那个效果特别快，
0: 是吗？
3: 吃完2个小时就能跑厕所去。
0: 呵，
3: 哎呀，我当时啊还觉得挺好，终于给买对了。
0: 哦，以为买对了呢，那后来怎么样了？
3: 坏就坏在这见效快上了。
0: 你看看，
3: 哎，这吃的时间长了，哦，我发现不对劲儿了。刚开始是那个拉肚子，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便秘了，比之前还严重的。哎呀，
0: 嗯，
3: 最关键的是啊。我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啊，有一次我上厕所了，半天拉不出来，一使劲啊，心慌的不行，这个眼前呢发黑，差一点就过去了。
0: 哎呦，
3: 要不是家里有人哦，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你看看你这多危险呢，你这呀，是不？
3: 哎呀，我就赶紧停了那个益生菌。
0: 嗯，
3: 这个心脏问题啊，我后来吃了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这个活心素啊。
0: 啊。
3: 这个心慌啊，心律不齐啊，慢慢的才改善了。
0: 好啊。
3: 哦，再有这个便秘的时候啊，这个心脏啊，好歹能挺住了。
0: 哎，这不错啊。
3: 哦，但这个痔疮和这个便血呀，还是折腾我。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是特别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番泻叶提取物，甚至有的啊更严重，就是有的加什么了呢？加那个医院做肠镜才用的那种强力的泻药。叫聚乙二醇，我告诉你，这不是在调理你这个肠道的菌群呐，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你在用这个泻药强行的刺激你的肠道在排便呢。
3: 怪不得吃完就有效果的
0: 啊。对呀，你这种长期的这样吃完就拉吃完就拉，不仅没有补充你肠道的益生菌，反而会彻底的破坏我们原本就脆弱的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它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功能彻底的紊乱，最后发展成更难处理的药物性便秘。所以说你看你后期的这个便秘的加重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而且你说我们这个排便用力啊，这个劲儿要是用大了的话，就这个动作本身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负压，那么这个负压一增加了，对我们心脏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对你的什么痔疮啊，更是一种直接性的物理性的刺激和伤害。
3: 难怪我越吃越糟糕。
0: 对，
3: 从那开始啊，这个益生菌啊，我是不敢随便这乱吃的。
0: 对，
3: 直到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发这个益生菌啊，我特别敢用。哎呀，全球购产品有保障，别的地方的产品，哎呀，真的不敢乱吃了。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咱们收音机前一些老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而且呢，这款益生菌呢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体质，尤其是慢性病啊、一体多病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有针对性的添加了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其中啊，这个双旗杆菌的这个菌属和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菌属这两个菌群啊，配合起来对我们这个肠胃啊，我告诉你，它是一个双治的效果啊。首先能够排肠毒、抗炎症、调理这个便秘啊、腹泻啊，这个效果是非常明确的，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状况，明白吧？
3: 这个不能这个吃完就排吧？
0: 你记住啊。好的益生菌啊，它在我们肠道定植形成规模性的这种繁殖，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会连续补充四周才开始慢慢有效果，而且呢它不仅能够把我们破坏的那个肠道的菌群呢重新调整过来。

0: 我告诉你，更主要的是一个好的肠道环境，这个排的粪便呢，它是柔软的成型的，你排便呢顺畅，它是不费力的。那这样一来呢，对你什么痔疮啊这种物理性的刺激啊，就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了，减少便血有直接的好处。同样呢，这个顺畅的排便也避免了咱们用力过度，对你的心脏也是一种保护。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听懂了。哎呀，
0: 咱们急不得啊，需要耐心和用对这样的好的优质产品，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给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去定植，好不？啊，
1: 一定一定，谢谢梁老师啊。
0: 啊，
1: 这一下我的这个痔疮和便秘啊，得有盼头了。
0: 好了，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啊。
1: 那行，
0: 再见，
1: 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主板卡点对点，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知道，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
4: 不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老剑客夏侯仁、白云瑞、房树安等身处险境，正在这危难的关头，咱们说了，来了6个老头。哎，这6个老头一来可解决问题了，来的是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不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春秋四老，山西二绝。咱们已经介绍了他们来的经过，正赶上这块大斗啊。六老这一来可解决了问题了，金睛好斗梅良祖眼睛都红了，高声喊喝：云瑞、舒安不必担惊，老朽到了，把他们交给我们老哥6个了。再看6位老剑客，各甩英雄场，拉应手的家伙是加入战团。白云瑞啊，这心才放下，心说话：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这6位怎么来的这么及时？看来我老师性命算保住了。您看戏也好，看电视连续剧也好，电影也好，总是在紧要的关头，警车来了，警察全到，于是剧终。你看，不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显不出有意思来了。朱亮近前，用手一指：“朱亮啊，认识我吗？”朱亮一看，嘿，倒霉，倒霉，真倒霉。我说这几人事先都来了，埋伏好了是怎么的？怎么这么巧？再晚来一步，我们大功告成了。他心呢也凉了半截，但是一看这梅良祖，飞剑仙朱亮一阵的冷笑：老梅头，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可你们来了能解决什么问题？闹了半天是6个饭桶啊。嘿嘿，好，正好今天本剑客把你们一勺烩，各位不必气馁，往上冲。朱亮在这叫着号， 所以手下人勇气倍增。六老虽然来了，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五阴剑客庄子琴，一气仙孔亮，都什么人？一个个本领高强啊，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虽然六位老将可来了，那这顶着，一开始还行，有股冲劲儿，打了个平平。时间稍微一长，六位老剑客一个个累的是鼻拔鬓角，热汗直淌，嘘嘘带喘，顶不住人家。人家包围圈是越来越缩小，开封府的人越来越被动。这玩意儿光置气没有用，得拿出真格的本事来。

0: 在这次危机刚要到来之前，顺着大道上又来六个老头，这六个老头是风是风，火是火，快似流星扑到出事地点。有人高声喊喝：“呆尔等休得猖狂，云瑞不必担心，我等到了。”这下解决问题了。白玉瑞甩脸观瞧，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大名鼎鼎的辽东令，大道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从中加上个西洋剑客夏玉琪。因为辽东六老有一老不在的，就是铁骑将鲁忠贤，早年亡故。那么也得叫六老啊，能叫五老吗？他们都赶奔开封府，遇上了西洋剑客夏雨琪，六个老头接帮搭伙来到通天观连云山。因为事先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含糊，这个力量啊就基本达到平衡了。俩剑客打一个，俩剑客打一个，金睛浩斗梅良祖神行鬼影古云飞站住了通天道人孔亮，十二个老头分成六伙，每人站住一个，白云瑞方书安都到出手来了，再加上陈团老和尚，一看救兵来了，勇气倍增，哇这一喊是转败为胜。哎呀，通天道人一气先孔亮的一看形势不妙啊，开封府的人越来越多，照这样下去非吃亏不可。他忙里抽闲跟朱亮中人商议：“各位方紧扯呼吧。”众人点头赞成，所以孔亮一打呼哨：“方紧扯呼。”这是绿林黑话，就说形势不妙，赶紧撤退。通天观的人全都撤走了，开封府各位老少英雄也没追。为什么呢？追上也不解决问题，况且大家情况都不熟悉，得了解了解再说呀。所以瞪眼看着他们撤回通天观。这时候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呀，才道出时间彼此问候。特别是白云瑞和方初安跪在地上给十二老磕头，云瑞眼含痛泪啊：“各位前辈，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要晚到一步，我师父和我们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
1: 我老叔说的一点不假，各位堪称及时雨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可以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在场的人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特别是我，要不是我命好，各位能来的那么及时吗？”
0: 这家伙不论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开玩笑。哎，得有这么个人，他一调节这气氛呢，大家就感到轻松。本来想搬家，这一回十二老来了就没必要躲躲藏藏了，所以依然还回到马天章他们家。马天章吩咐一声把车卸了，用

老人家，哎呀，我不便多问呐、啊，但现在能抽空了，我想询问一下，老人家您说，徐良哪儿去了？烟盒不在。哦，老人家，我还忘了说这个事儿。我三哥徐良啊，有件特殊的使命，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了云南了。哦，他干什么去了？是这么回事，我们弟兄二人分了工了，我跟方硕安留下监视通天观的一举一动，我三哥和诸葛元英老剑客赶奔东海碧霞宫面见武圣人于和。小野把这个笔呀摸清楚，龙虎风云会怎么回事？是否武圣人于和批准的？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个会？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三哥徐良去办这件事儿去了。梅良祖那脸顿时沉起来，面现不悦之色呀。为什么呢？梅良祖护犊子，那对徐良特殊的疼爱呀。老头是这么想的：白云瑞，你可够尖的啊！啊，你留下了，把千斤重担交给我徒弟了。那是什么地方？是真正的武林圣地呀、啊！那是杀人的魔窟啊！武圣人于和，那是练武术的尖子，不就能叫武圣吗？小梁子去见他还有个好吗？要说好了，当然不成问题。一旦发生争执，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九死一生，还回得来吗？哎呀，白云瑞，白云瑞，你可真够尖角的你呀、啊！老头身份在那摆着，嘴没那么说，心里是这么想的。白云瑞是干什么的？在座的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相当聪明啊，一听老眉头的语气就猜到八九。偷眼观看白云瑞，气色也变了。云瑞心说，好，看来老前辈对我不满意了，实质上我太冤枉了。我抢着要赶奔东海小蓬莱，是我三哥面前当着这么多老前辈要计较此事，反为不美。所以云瑞扁了扁了就咽了，也没做辩解。当着欧阳春提议，行了行了行了，云瑞去也好，梁子去也好，都是同样的，尽管放心。那我干老是什么人呢？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我干老武功盖世，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就即使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他也不敢把我干老怎么样。这您放心啊，千千万万不必挂念。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在这解劝着，梅良祖这才不说话了。欧阳春接着说，各位啊，我看事情已经挑明了，通过这次征战，通天观的人也知道我们住的西牌楼镇，我们也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我看没有必要偷偷藏藏躲躲闪闪，所以说我看呢、啊、不如公开把牌子挑起来，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咱们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样呢大家找咱们也好找，也有个目标，大家说怎么样？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事儿啊就拜托了马天章。马天章高高兴兴把自己家的门前竖起一面大牌子来，写着斗大的几个字，上写开封府迎宾馆，他们家就变成了迎宾馆了，离着多远就能看见。另外呢，把伙计们都组织起来，东西南北四口全设立了接待站，凡是找开封府的人就把他领进家里头，
这马天章也真够意思。

老头也热心肠，正像他所说的，一掷千金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个好机会。大伙儿住到他家里头，一不嫌烦，二不嫌破费，就把万贯家财全花了，他认为也值个，这是一件事。第二，古云飞提议，现在白云剑客夏侯仁伤势严重啊，现在陈抟老祖交代的清楚，还需静养20几天才能康复，怎么办呢？为了确保夏侯仁老剑客早早的好，咱12个老头分成6班轮流在这守护，因为白云剑客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跟谁处的都不错呀。大家深知白云剑客夏侯仁要一好了，谁都不怕，这些人给做副手那真是来者不拒呀。也慢说通天道人一气先孔亮，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这个建议大家全都通过了。于是12老变成6班，1班2人1班2人轮流守护夏侯仁。白云瑞真是千恩万谢呀。第三样，有人提议应该传请帖撒请箭，聘请天下的英雄帮兵助阵，让他们赶紧到这里来。现在是多多益善呢，来的人越多越好，迎接9月初1龙虎风云会。这个事儿大家也通过了，分头行动咱暂且不提。没过了5天，好消息传来了。这天突然翻江出蒋平蒋四爷领着开封府的差官队来到马天章家，没费劲就找着了。在蒋平身后是小武艺小七杰各路英雄好汉，他们来的是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同来的还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神蛋的活张仙、郑天慧等等等。哎呦，这帮人这一来，老少英雄大聚会，是笑语欢声啊。蒋平到了里边，挨个的见了礼：各位各位，各位前辈，各位哥们儿，我迟到了一步啊，哈哈哈哈，各位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一看蒋平来了，悬着的心落地了。为什么？蒋平啊，是大家的灵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足智多谋，善于调兵遣将，而且经验极其丰富。特别是白云瑞一看四伯来了，他这心扑通放下了，行了，卸掉千斤担，可以叫我四伯父调兵遣将了。蒋平大伙住下之后，特为的了解情况，白云瑞、房树安又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蒋平做到心里头有数。一听啊，大家安排的挺妥帖，嗯，很好。又特为拜见了马天章，说了点客气话。老码头一乐：四爷久闻大名，咱好好处一处，住到我家这是我的福分，您不必多想，要多少钱我这有多少钱，我可不敢说有敌国之富，就眼前这点花销我全，现在您先给垫付。这么说吧，蒋平这一来人心安定了。这天蒋平正在休息之时，白云瑞、方淑安来了。这白云瑞跟旁人呢抹不开说，跟蒋平有什么敢说什么。四伯呀，有点事儿我跟您商议啊。说吧讲吧，什么事儿？四伯，前些日子您没来，
梅老剑客梅良祖挑理

0: 是吗？飘什么理呢？您可别说啊，您坐在心里头有数就行。他一来了就找我三哥徐良，我说了，我说我们哥俩分工了，我留下守堆儿，我三哥赶奔东海小棚来地下宫前去摸底。老头嘴没说，那气色带出来有点不高兴，好像那意思我占奸取巧，我呢也为去找我三哥去，您看这样做合适吗？
1: 嗯，我四爷爷我也说几句。嗯，方才我老叔说呢，一点都不假，您没看着那天那情况？哎呀，那老眉头脸往前一沉，跟那外国鸡一样，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0: 嘿，怎么说话呢？
1: 哎，打嘴打嘴，我这嘴没把门的。总而言之，那老爷爷挑理了，因此我老叔说找我干老是应该的，我愿意奉陪到底。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蒋平来到西牌楼镇，大家有了主心骨，忙活完了，白云瑞、房树安向他反映情况。白云瑞说，您这一来我放了心了，我打算请个假，要赶奔云南滇池岛东海小蓬莱找我三哥徐良去。说实在的，这么长时间我三哥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呀。万里有个一怎么办？也，哎，我云瑞啊，你也别那么想，梅老剑客也是情有可原呐，是不呢？他是老前辈，慢说没说什么，就说几句过头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头去。怎么能呢？四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确担心我三哥。让你这么一说，我这心也没底了。小梁子是聪明，能耐也大，人怕失手，马怕漏蹄呀。好吧，这样的话咱就做个决定，你跟舒安两个人去找这小梁子，不过要速去速回呀。咱这就好比前敌两军阵正在用人之际，你们走的时间长了，我也不是放心不下吗？我明白。蒋平拍了板了，云瑞跟方楚安先到跨院病房见白云剑客吓唬人。哎，您真别说，就这些日子啊，白云剑客大有起色，老头靠着枕头可以坐起来了，每天有人服侍着，还能吃点东西，这个气色也逐渐好转。不过呢，伤势依然还很重，大部分时间都得休息。云瑞一进屋啊，正好白云剑客把眼睁开了。谁呀？师傅，是我。云瑞呀，有事吗？师傅，您觉着怎么样？哎，强多了，要不是众人精心服侍，我早就深闺纳室去了。是师傅，我发现一去没回头，到了现在阴空性了，实在叫人放心不下。前些日子你老人事不醒，我万难离开，现在我发现老师日有好转，所以我这心就放下了。方才跟四伯，您看我这么做合适吗？哎，云瑞呀，你是官身子，有道是官身难得自由啊，于私于公你这么做都是对的，你是不挂念为师我呀？尽管放心，有这么多高人在这照顾我，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地去吧。是，师父，您千万要注意保养身体，我用不了十天半月我就得返回来，但愿如此吧。我说老祖宗，您好好休息啊，我陪我老叔一块儿去，我们爷俩在一起，一丑一俊，一文一武，他打前锋，

我给掐着点儿，万无一失。帅，有你跟着我就更放心了。大家都一再嘱托，告诉白云瑞速去速回。云瑞把家里的事儿整个托付给蒋平，转过天来和方楚安爷儿两个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着家伙离开西牌楼镇，赶奔碧霞宫。那时候那碧霞宫在哪儿呢？云南呢。他们在哪儿呢？湖北。说湖北到云南那时候交通不便，也是万水千山呢。所以说找徐良也不是容易的事儿，真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但是两个人下了决心了，不把徐良找着不回来。安下家里的人咱暂且不提，单说白云瑞和方楚安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正往前走，小城不大，十分繁华热闹啊。白云瑞就想起来了，想当年父亲陪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在这儿住了多少日子，没想到爹爹命丧冲川呢。一看老叔不太高兴，紧找话给他岔开，让他保持心情愉快。说话间日头到了头顶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方叔安就说，我老叔啊，人是铁饭是钢，你顿我老叔啊您甭管啊，交给我了，找个像样的饭馆啊。哎，您瞧这街上这饭馆还真不少。冷啊冷冷啊冷，哎，老叔看见没，一品香，我这楼挺干净，咱爷儿俩就在这儿吃吧。可以。说着话爷儿俩迈步进了一品香酒楼，楼上楼下两层，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不少。进了楼堂一看非常干净，楼上让座，爷儿俩一前一后登梯子上了二楼。一看这楼啊不算高，正好是临街，扒着楼窗户往外一看，车水马龙，过往行人是一目了然，这是个热闹地方。所以爷儿俩这房川还真挺馋，点了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八个菜，另外爷儿俩要了一壶酒。这喝酒多了他误事，不喝酒不是那么回事，喝点酒解解乏。时间不大，酒菜摆上啊，不清楚。哎呀，我呀反正琢磨着我干老不会出事儿，他那人比猴都尖呢，比马王爷多三套，他能出事儿吗？是啊，我也这么想。咱们出事儿，我三哥也不会出事儿，那人太聪明了，很难吃亏上当。是啊，话又说回来了，就怕他见着武圣于和言语不合当场变脸，武圣人要一翻脸还有他好果子吃啊。所以我担心就担到这份儿上，怎么回事儿？你说的是，我说咱路上少游览，吃饱了就赶路，我就盼着尽快赶到碧霞宫。爷儿俩边吃边谈，就在这时候就听楼梯一响，上来一位女客人。这女客人也是吃饭的，白云瑞方川甩脸一看，嚯，再看这个女人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是火炭红，一身剑袖，紧身靠袄勒着狮子派，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大红的战靴，配着大红的斗篷，腰里挎着把宝剑，手里提着长条包，个头不高不矮，身体不胖不瘦，真是人中的仙子一般。凡是楼上吃饭的人，
无不惊呆的把眼光落到女人的身上。

白云瑞也不例外，就多看了两眼，正好这个女人也盯着白云瑞。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哎，不奇怪。这么说现实一些，我们走在街上，看谁长得出众，多看两眼，这也很自然嘛，是不是？那伙计在这女子的后头跟着，哎，小姐，姑娘，您看吧，您坐到哪儿合适？嗯，这姑娘用手一指，就在这张桌吧。靠着几角还真有张闲桌，伙计把椅子拉开，姑娘坐下了。他跟白云瑞斜吊脚，一抬头都能看见。姑娘把长条包袱往桌上一放，伙计拿过手巾板来，这姑娘把嘴和手擦了一擦，可能啊点了几个菜。伙计应声下楼准备去了。时间不大，四个菜端上来，这姑娘不喝酒，一边在这品着菜，一边若有所思想着心事。这房树安呢，现在肚子有了底儿了，看了一眼那姑娘，压低声音跟白云瑞说：“我说老夫，您说这女孩是干什么的？少说废话，她爱干什么干什么，跟咱有什么关系？吃饭是。”闲谈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人间的事儿无所不包，我也就是随便问问，这样话问不得，吃吧。哎，好嘞，吃。房叔安就不言语了。云瑞也纳闷，说看他的穿着打扮不像普通女孩，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像小家碧玉，看这意思好像是个跑江湖的。要说跑江湖的嘛，没有这么稳重。这孩子年纪不大，但是举止动作非常稳健。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云瑞走的最前面这个胖子能有30挂零的年纪，脸上那个肉都噔楞噔楞的，胖的小眼睛都没了，一对小色眯眼儿，两道小斗鸡眉，小独头蒜的鼻子，鲶鱼嘴，稀不楞登，有点得意那个劲儿，让人一看就不是好人。那个说你怎么敢断言不是好人？您看，虽然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是这个动作和他这个眼神与众不同。古代的人咱都没看见过，那么现在的人咱看了不少。不信您走到闹市，走到街上，您看那正人君子什么样，不管穿的好与坏，哎，一团正气。您再看看那歪毛淘气儿，一个个斜肩谄背，一走道直抖了，那个眼神发贼，肯定不是好东西。这白云瑞最看不惯这个，就一皱眉呀。房树安也看不惯，老方哼了一声：“哼，什么东西？哎呀，身上有虱子都得抖了下去，甭问，这家有点糟孽钱儿啊，养了这么个败家子儿。”白云瑞没说话，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心里怎么想都行，你得了什么？别没事儿找事儿。房叔安又不言语了。再看这个胖公子到楼上背着手扇着扇，我说伙计，你们买卖不错呀，少爷托您的福，也搭上正饭口，平时没这么多人，是吗？公子爷您包涵吧。我看看坐哪儿。哎，我说孩子们，咱把两张桌并在一块儿怎么样？行啊，行行，伙计，把东边这几张桌并在一起，我们公子爷在这儿吃了。哎，好嘞，您嘞。杯盘，他们是又吵吵又喊，把鸟笼子挂起来，把鹰放到窗户台上，一个个是撸胳膊挽袖的，大喊大叫，大说大笑，真是眼里没人了。
公共场所要讲究公共道德，那不是你们家。可是没有教养的人他就是这样。还是那句话，古往今来都差不多少，让他们闹腾的，人家吃饭都吃不好了。白云瑞、方淑安一个劲儿皱眉。正在这时候出事儿，哎，我说孩儿们，今儿这饭怎么没白吃啊？少爷，这话怎么讲？你们都是上眼瞧，看那边有一朵花儿啊，啊，是吗？啊，刷这些贼眼睛，外地的吧，也不见得呀。襄阳这么大，藏龙卧虎，怎么见得没有美女呢？我公子爷，这小妞是不错，怎么办？

0: 我说咱这都是公子，没有母子，啊，谁过去也未尝不可，我还能亏待他吗？我说三狗子，你过去搭个搭个。有个讷奴啊，叫三狗子，这小子把筷子放下，站起来了。好嘞，这小子哼着小调来到姑娘近前，姑娘请了。人这女孩正吃饭，抬头看了一眼不认识，把筷子放下了。你要干什么？嗨，说话不那么关系，你看你怎么抬杠啊，你这一张嘴我听出来了，的确不是本地人。我说小妹妹，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吃饭多孤单多寂寞呀，哎，往那边看看，那是我们少爷。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襄阳府知府的少爷，姓薛呀，名叫薛成，薛知府的公子爷。我告诉你，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姑娘，如果你愿意，你甭吃了，凑到我们那桌，挨着我们薛公子坐着，给他敬敬酒。我们公子可是个多情的种子，看你长得如此美貌，还能亏待你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陪着。没等出口呢，这脸上重重的挨了一记耳光，啪！这姑娘这脾气可也爆，这一下把这三狗子打的就地转了三圈。哎呀，你打谁？你说这不废话吗？打他，他问打谁？打旁人你能疼吗？眼前金星四貌啊！这姑娘豁然就站起来了。你是个什么东西？闭住你的臭嘴，别把姑奶奶惹翻了，惹翻了休怪我无情。滚滚，好好，我滚。你说这么大的声音，那薛公子能听不见吗？正这时候，这三狗子捂着脸蛋子回来了。少爷他是，别说了，我全看见了。哎呦，真他娘的不识抬举啊！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是不是活腻歪了？本少爷我教育教育他。说着话，这矮胖子迈步过来了。房叔安一看要出事儿，赶紧把酒杯一推，紧袋子，摁帽子，提靴子，就做好要暴打不平的准备。白云瑞见的事儿多了，一看这姑娘是个茬子，所以他没动手，但是就知道有一场恶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5月1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三条黄金旅游带建设，办好足球联赛，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要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鼓励支持基层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持续做强县域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因隐患识别排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会议传达学习了3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部严格按照条例履职尽责，把从严管党治党推向纵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见证军民鱼水情的茶壶。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之前馆的展柜里，静静地陈列着1948年10月23号黑山阻击战打响，战至25号凌晨，战略要地101高地争夺已陷入惨烈的拉锯之战，阵地上的战士们一天一夜滴水未进，饥渴难耐。下湾子村农会会长白俊清找到妇女组种子就都备好了。在通往101高地的山坡上，罗天瑞一手扶着背上的干粮袋，一手拎着这只灌满清水的茶壶，带领着乡亲们冒着枪林弹雨向阵地艰难行进，任凭子弹从头上耳边擦过，他们全然不顾不上自己的伤痛，赶忙查看怀里的干粮与茶壶。干粮袋完好无损，那把茶壶里的清水也奇迹般的剩下大半。战士们像孩子见到亲娘一样把罗天瑞扶到公室里，他眼里噙着泪花，把饼子和水送到子弟兵的面前。
0: 全国通办政策落到实处，打破地域壁垒。数据显示，已有139对异地新人无需返回户籍地，直接在凌河区完成婚姻登记。爱情不折腾，幸福就地办的便利，让不少跨省跨市的情侣感受到了政策温度，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高效便捷的服务模式获得群众的广泛认可。在提升登记体验上，登记常态化开展户外办证活动，让新人在领证过程当中既能感受窗口

0: 是不错啊。广州街整体沿线的车辆呢，看了一下，目前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人民街今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桥南，桥南整体我们看到的依旧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集中，其他的一些路段没有啥问题。早间行车，注意安全，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
2: 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距离高考啊，这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啊，还没有领取蓝丝带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们刚才宣传当中说到的核实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交警部门呢也将会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一些方式提供帮助。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领取我们正版的蓝丝带啊，因为只有这个正版的蓝丝带才可以参加我们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一个免费讲座。现在是什么历史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阜新市推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博活动，让每一位访客在触摸文物、聆听故事中读懂阜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阜新坐拥阜新市茶海遗址博物馆、阜新市博物馆、海州露天矿历史茶海遗址博物馆举办小小讲解员讲茶海活动，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也将带着烽火特支、阜新特殊工人抗日斗争主题展走进社区，让社区居民了解那段抗争史。
3: 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朝阳博物馆开展零和文明校园巡礼流动博物馆进校园活动，首站走进朝阳市双塔区实验一小，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有趣、沉浸式学习家乡历史的大课堂。没有枯燥的说教，没有冰冷的展柜，互动体验环节趣味十足，博物馆的文创拼图深受欢迎，孩子们动手拼接馆藏国宝级文物《图尔扈特部回归图》和宝典福书，在指尖协作中了解民族团结故事与乾隆御笔内涵。
0: 近日由结合，既丰富了机关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地凝聚团队合力，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健康生活理念和文化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刚才跟大家了解到的是辽西新闻。
1: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4: 哎呀，
0: 路面上的车辆呢，现在看到云飞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这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是有所增加的。
5: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往
0: 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
3: 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并计划于2030年完工。近年来，随着中国与
0: 为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昨天，也就是19号开始，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
3: 可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是的，那么坐高铁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可以带自行车出行之外呢，此外像日常的滑板、露营帐篷等等，只要尺寸合规，
3: 以合格证明。
0: 是的，这个划重点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小众好物，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旅行物件搭子，比如

0: 是的，看一下自己有哪些好物啊，可以带上高铁。提前的时候呢，大家需要多关注一下出行提前的一个详细的要求。
1: 市区临海17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18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刘湘。

0: 法。
1: 有的时候昨天
0: 得到的，你不难受吗？你现在不饿吗？
1: 饿肯定会饿，但是状态还好。
0: 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在这么饿的前提之下，然后人呢首先不突突不低血糖，
1: 没有，
0: 然后这是小揭露了
1: 啊。
0: 5月19号到31号期间，这主要是因为排水管网的建设和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所以说呢将对福安巷市
1: 沟子
0: 啊，
1: 嗯，
0: 对吧，五巷那小沟，20呢像两个拥抱的人
1: 啊，
0: 所以说今天呢愿你被世界的温柔勾住，被真心，然后呢你第一天饿的时候从早到晚你就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接受
1: 啊。你说这次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因为一直想挑战
0: 点了，最近那个礼服啥的自己定做的那些
1: 穿不进去，
0: 我都有点觉得好像捉襟见肘了，不行了。然后呢我就说，我说我不吃的，
1: 嗯
0: 啊，我尤其想到官委，我
2: 8点整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层层融融，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
0: 出两个字儿，
1: 那就是
0: 划算，划算
1: 划算。